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居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我区举行2026年度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开集，即下管镇民生服务综合体启用仪式。晨曦乡下家坳村高山樱桃迎丰收，果香铺就致富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30号上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专题学习会，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学习好、领悟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深入贯彻省委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于丹、赵文忠、金山中和相关乡镇街道做交流，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人员参加。
1: 钱林江强调，要坚持入脑入心，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大局为重的政治站位、民生为大的真挚情怀、调研为先的思维方法、实干为要的过硬作风，坚决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持续筑牢思想认识之基。钱林江强调，要坚持对标对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通过不断的转化、深化、具体化，持续强化担当实干之力，切实将学习成果体现在上虞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要把政绩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上，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统筹抓好扩投资、促消费、稳外贸的各项工作，谋深做实，招商引资增量、项目建设增量、企业发展增量，确保经济高开稳走向好，推动现代产业发展，按照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的思路，把发挥政府有形之手与发挥市场无形之手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推进现代产业聚链成群、做大做强，推动创新生态建设，凝心聚力建设曹鄂江未来科创城，打造全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桥头堡。要把政绩体现在缩小三大差距的成效上，缩小城区南北差距，全面提升城区整体功能品质，缩小全域南北差距，推动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做实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文章。要把政绩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上，惠民生、优治理、保平安，切实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等经验做法，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钱林江强调，要坚持高质高效，进一步学思见悟，检视纠偏，践行转化，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提升查的深度和改的力度，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持续提升学习教育之效。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0: 昨天上午，我区举行2026年度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开集暨下管镇民生服务综合体启用仪式。这场集多项服务于一体的养老大集，让山区老人不用出远门，就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一站式贴心服务，推动我区进一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孝德文化建设。仪式现场，区相关领导正式宣布2026年度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开集。据介绍，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是我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扎实推进民生实事项目的重要举措。活动通过整合多方资源，以流动巴士为载体，将医疗保健、生活便民、文化娱乐等服务直接送到老年群体身边，精准解决山区老人出行难、就医难、购物难等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区民政局创新推出分区运营竞争择优模式，将全区划分为南北两个片区，分别委托两家专业机构运营流动集市，通过服务比着干、老人选着享的良性竞争机制，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接下来，流动集市将陆续开进全区超100个山区行政村，汇集更多老年群体。
1: 相当好，政府搞得相当好，老生有个阿家阿个活动相当好。啊，我啊那集市里统一个都去忙忙，因为你啊搞好个活动，你白天去是伸手指头来来摆的，点完锅啊，那个剪刀啊，指头来来来休息。
0: 活动中，下管镇民生服务综合体下管镇孝德乐龄中心正式揭牌启用，宁波市上虞商会心系家乡养老事业，捐赠专项资金支持综合体建设。据了解，该综合体整合了理发室、康复训练室、老年活动室、健康管理室、全托室、日托室等多个功能空间，将为下管镇及周边山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全方位养老服务。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为切实帮助重点用能单位依法履行审查义务，提升碳剂量管理水平，近日，区市场监管局联合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举办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剂量与碳剂量审查培训。50多名来自全区年综合能耗5000吨标准煤及以上的重点用能单位、重点碳排放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据了解，能源剂量与碳剂量审查是法律法规赋予市场监管部门的法定监管职责，重点用能单位依法负有接受审查、配合检查、按期整改的义务。培训中，绍兴市特种设备检测院的专家围绕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剂量审查规范、重点排放单位碳剂量审查规范等核心规范，系统解读了审查的法律法规依据、重点流程及企业自查自纠要点，并指导企业建立剂量审查诊断、器具配备、在线监测、数据采集、核算核查、减排优化全流程碳剂量管理体系。现场大家认真聆听，积极互动，专家深入浅出的讲解让与会人员受益匪浅，纷纷表示整个培训内容紧贴审查实务，干货满满，对做好迎检准备、提升碳剂量管理水平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 本次的培训专家讲得非常详细，对我们企业的这个能源剂量审查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回去以后完善相关制度，做好这个能源剂量审查工作。
0: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扎实推进重点用能单位碳剂量与能源剂量审查工作，督促企业落实整改，为助力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坚实保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这几天，城西乡夏家坳村的高山大樱桃迎来丰收季。经过多年培育，当地种植的大樱桃基地今年实现量产。一颗颗饱满甜美的樱桃不仅扮亮了青山，更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0: 走进城西乡夏家坳村的高山樱桃基地，沉甸甸的樱桃挂满枝头。区别于传统的小樱桃，大樱桃果更大，色泽更艳。 果农们穿梭林间，小心翼翼采摘成熟鲜果，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夏家坳村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种出的大樱桃糖度高，果肉脆甜。经过这几年的试种、改良和管理，今年基地终于达到量产规模，眼下已经进入最佳采摘期。
4: 将近已经第五年了，第五年如果已经旺产了，这个果子，一般的果子能达到15克，大的中等的以上都12克、10克，如果亩产的话，大概从5万块以上嘛。
5: 嗯，
4: 经济效益还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发展也有前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以后真正掌握技术以后，规模呢把这个推向市场化的，或者老百姓大家多受益，种的人家多嘛，相当于一个共富嘛。
0: 依托高山生态优势，夏家坳把特色林果种植与乡村旅游、农文旅融合结合起来，发展采摘游、鲜果直销、共富集市等新业态，让小樱桃串起产业链，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3: 近日，上虞人民医院举行核医学中心揭牌仪式。作为目前全区唯一的核医学专业诊疗中心，该科室的投用补齐了区域精准医疗短板，让当地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更优质的前沿医疗服务。
0: 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中心设有当下国际主流的先进多模态影像设备 ECT， 未来还将逐步引进 PET、CT 设备，持续丰富诊疗项目，拓展服务范围。目前该中心可开展全身骨显像、甲状腺及唾液腺功能评估、心肌活力检测、诊治一体化服务闭环，让患者就医更加省心高效。核医学是现代医学的重要分支，在疾病诊断、疗效评估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早期肿瘤筛查、心脑血管功能评估，到疑难甲状腺疾病鉴别、靶向核素治疗，核医学科的全面启用，进一步完善了上虞人民医院的诊疗体系，也将持续提升全区疑难重症救治水平，为健康上虞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6: 跟传统的这个影像检查方法不同，它是在影像检查的基础上融合了器官的功能和代谢，可以对病变进行一个分子层面的一个诊断。我们上虞的百姓呢，以后在这方面的疾病呢，不用再跑到上海、杭州等大医院检查，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实现精准检查、早期诊断。
0: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3: 气温渐升，初夏来袭，为持续提升民生出行品质，给市民营造舒适凉爽的乘车环境，近日，我区城乡公交开启夏季空调运营模式，全力保障群众清凉安心、便捷出行。
0: 随着近期气温持续走高，全区所有在线运营公交车已经全面开放车载空调服务，正式进入夏季清凉运营模式。今天上午，记者在汽车东站候车厅看到，不少市民选择低碳绿色出行的方式，在站内进行分流转乘。每一路公交车闸道口上方都贴心地为乘客配备了一面大叶轮风扇，让在这里候车的乘客有风吹不燥热。而运营中的公交车内都开启恒温制冷，改善乘客乘车环境。据了解，全区公交严格执行温控服务标准，车厢温度达到28摄氏度以上，统一开启制冷功能，全程恒温送风，常态通风。前期公交运维人员已对所有车辆空调通风管道、滤网设备、遮阳帘等开展检修、清洗、消杀，彻底消除设备隐患，确保空调制冷稳定，车厢空气洁净卫生。在优化硬件保障的同时，公交公司进一步细化夏季服务规范，对全体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明确空调开启、温度调节、开窗通风等服务要求，常态化落实班前车况检查、班中动态巡查制度，以标准化服务提升乘客出行体验。全媒体记者胡欣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

0: 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

0: 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0: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带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
1: 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奇耻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内部贪腐等经济犯罪问题日益凸显。驱动经济高速运转，不仅是精密的技术，更需要稳定的法治环境作为润滑剂和保护罩。当企业遭遇内部贪腐等问题时，法治的保护力如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先来了解两个发生在企业的典型案例。
1: 2025年2月。区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接到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报案，称公司球馆前台工作人员雷某在工作期间用自己微信、支付宝收款码收取客户支付的费用，涉嫌职务侵占。
2: 接到报案后，我单位民警立刻开展了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通过询问相关的证人，调取事发现场周边的监控，以及对涉案的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流水开展调查，线索指向前台工作人员雷某某有职务侵占的嫌疑。
1: 球馆负责人的信任却成了雷某侵占公司财产的便捷通道。经调查发现，雷某作为公司前台工作人员，在负责接待客户预订场地、掌管公司工作微信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私下通过自己名下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收取客户场地预订费用，将公司工作微信内资金转至自己名下微信账户，侵占公司资金合计人民币7万元，并将上述资金用于个人。

0: 消费且未打算归还。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雷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25年4月，经侦大队接到某集团公司报案，称公司在内部审计中发现异常，工作人员赵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1: 在集团公司稽查审计部门日常审计过程中，发现公司工作人员赵某在担任设备主管期间，存在违规招标、拆分立项、分散招标、规避公司审批监管的行为。同时，有公司员工反映，赵某在任职期间内个人消费、资产状况存在明显异常。我单位在接到报案后，迅速开展立案侦查工作。在侦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赵某在任职设备采购主管期间，通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供应商提供的回扣好处费，并用于个人消费，并为输送利益的供应商提供职务上的相关便利。
0: 经调查发现，犯罪。

我现在想的是，不能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望和托付，这其中也包括你。荣誉和责任是我赢来的，不管它有多重，我会把它扛起来，而且要把它扛好。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我的责任，其次也是你，因为时至今日，他的精神导师仍然是你。

这个啊，是我，老地方，您马上过来，我有话要说。对。

0: 师傅，我来了。你铁了心要退出是非大队，回120团。是的。我看你退役算了。我是在海边出生的，我们那儿的乡亲们呢，这些年一直在搞海水养殖，什么鲍鱼啊、海参呐、山鸡、海具的。但是销路上有些问题，他们一直想找个能人。 帮他们开一家海产品销售公司，我有残疾干不了。我看你退役以后帮他们去卖海参吧，那玩意儿挺赚钱的，运不了多久你就发了。喂，师傅，
1: 你别管我，反正从明天开始，我不会再遭这里来了。
0: 您别这样，您这样我心里难受。
1: 你难受什么？承认自己不行，在比你更强大的对手面前认输，不丢人。
0: 没想到你的内心会这么脆弱，真让我失望。是非大队有秦大帝和于涛就够了，他们俩配合默契，思想统一，格局一致，有没有我谢振宇无所谓。你说什么？有没有你谢振宇都无所谓，是吗？
1: 是，
2: 是个屁！当年秦大帝。
0: 连续三次决战，击败我之前，你知道失败了多少次？多少年吧？整整5年。如果照你说的那样，无所谓，能有他秦大帝的今天吗？
2: 每年全海军的空中对抗，最后进入决赛的总是我们两个人。每次都是我击败他，
0: 是我让他一点点明白了他的差距在哪里。
2: 想成为最优秀的飞行员。
0: 他还需要什么？最后，他终于成功了。我呢，也弄通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到那个时候，他就成了比对手更强大的人，真正的空中之王。中国海洋和蓝天的主人，从来都是这么练出来的。
2: 您到今天还相信我？我相信你有什么用？是秦大帝相信你，秦大帝相信你有什么用啊？你得自己相信你自己。您说秦大帝相信我？他自己跟您说的。
0: 他儿子得了疑难杂症，头脑发达，四肢不能动。到今天，医学界也没个明确的说法。 换句话说，无法对症下药。他父亲3年前又得了截瘫，他哪一点比你容易啊？可他刚刚通过你们的队内竞赛，让自己成为了第一试飞员。每一次试验，他都要第一个冲上去面对机身。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一定应该是他？12年了。

我终于明白了，我钓不到那条大鱼了。原来以为你能把秦大帝的本事全部学过来，全变成自己的本事，强大到可以一次又一次、全方位的击败他，就像他当年毫不留情的击败我一样。

0: 古代有一个人工子在东海边垂钓，用的是天下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钩，缆绳一般粗的钓线，50头牛做钓，终有一天，大鱼来了，海上白浪如山，波涛汹涌，千里之外都能听到那巨大的声。
1: 那好，还有可能成为第一试飞员。
2: 规矩都是他定的，
3: 你啊，只要别犯错误，别在违纪，
2: 就在设计时间以内。 之后逐次增加试验时间。开始。
3: 是，是为大队注意。开始了。你早就知道了。
2: 是啊，你呢？
3: 想到过，既然是。
2: 更重要。你上去吧。
4: 怎么样？数据情况怎么样？
5: 数据很正常。
4: 好，你这边呢？
6: 所有数据都正常，目前。

0: 时间到。第一检查小组，马上出发。
1: 是。
2: 冬妖，祝贺你首战成功！现在向你移交代理 LSO 职权。
3: 谢谢，我现在收回代理 LSO 权限，栋梁如令。
2: 是。
0: 报告总指挥。A10 科目现场测试一切正常，
4: 可以执行
5: 试验时间二。
6: 开始。
7: 试飞大队注意，执行试验时间二。
8: 试飞员登机。
3: 是。董亮，出来。
2: 到。
3: 由你执行试验时间二，出发。
2: 是。

0: 董事会，时间二的测试结果出来了，状态良好。周总啊，是考虑结束啊，还是继续进行测试时间三？
1: 易总，我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0: 开始，
2: 执行试验时间三，
3: 是。
2: 实验时间三测试内容和时间一、二有所不同，它主要测试的是 A10科目的极限时间，具体测试多长时间，要科研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作为试飞员，一定要提高注意力、听命令、启动测试和终止测试，一秒钟都不能耽误，明白吗？
4: 明白。
5: 周总，我们跟你下去看看。
2: 走，
6: 走，
7: 是。
2: 谢振宇同志，一定要慎重出战。
8: 是，
9: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0: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1: 出发！
12: 是。
13: 司长好，
14: 首长好，
15: 辛苦辛苦辛苦。
16: 周总，可以开始了吗？
17: 同志们。
14: 可以开始了吗？
18: 一号位可以，
19: 二号位可以，
3: 三号位可以。
2: 易总，
13: 可以。
2: 开始。
13: 巡逻队，开始。
2: 开始。
13: 动三收到。

0: 刚才试验的时间是多少？超过试验时间的三倍时间。
1: 这么说 ，A10 客户产品可以在超过三倍的设计时间下工作。
2: 下午2点继续实验。
3: 对，继续实验。
4: 部队要求实验多久，我们就实验多长时间，一定要让他们充分了解 A10 客户的性能，在任何条件下都对他充满信心。是。好，
1: ，大家辛苦了，走吧。
5: 行。
6: 今天只是试验，不是试飞。飞机始终停在那儿了。

0: 你怎么来了？还琢磨这场对决呢？嗯，得琢磨，而且越琢磨我越明白。明白什么了？光看视频是缩短不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的。和谁呀？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1: 你进了是非大队，唯一输的一个人就是于涛。
0: 心无偏云，静如止水。
1: 你能给我解释解释这八个字吗？
0: 我粗浅的理解，心无片云说的是心中没有挂碍，这里讲的是空间；静如止水，说的也是心无挂碍，不过特指的是时间。行啊，老谢，你又长进了啊！瞧这几天你的脸绷的跟那鼓面上的牛皮似的，我还能跟你开个玩笑吗？
1: 嗯，
0: 你现在。
2: 可有点像他喽，至少脸色越来越像了。行，不看了。左后转，看我走，立定，向左转，向右看齐。
3: 向前看，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请指示。有令。是。稍息。讲一下。稍息。宣布一件事情，由于本大队。 全体同志表现优异，前一阶段的试飞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 A40科目的试验。众所周知，在人机所适配性试验当中 ，A40科目的试验是基础的基础，也就是重中之重。在这里，我多说一句，就一句，我不解释，大家都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接下来的 A40科目试验，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真正的战争，也就是真正的危险。在这里，我宣布一条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让你上你就上，不让你上就不要上。在战场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下面宣布出场顺序，就是从第一试飞员开始，逐次出场，清楚了吗？
4: 清楚。
3: 解散。立定。解散，各就各位。

0: 飞机已经进入试验位置，请求入列。入列，
1: 正。
2: 通知各部门准备开始测试。
3: 是。各部门注意，准备开始试验。
4: A10测试团队准备 ，A13科目测试团队准备，阻拦锁试验团队准备
5: ，A40试验团队准备开始，
6: 歼15试验团队准备
7: ，A10测试团队准备完毕
8: ，A13科目测试团队准备完毕，阻拦锁试验团队准备完毕
9: ，A40试验团队准备完毕，
10: 歼15试验团队准备完毕，
0: 开始。是。东幺，我是洞洞，按照试验计划，开始。明白。
11: 东亮，出列。到。下面由你担任
12: LSO。是。第一试飞员，祝你成功。登机。是。吴强，到。出列。
11: 过去看看，是。怎么样？你来干什么？回去。就一句话啊，冷静。知道了。这不是战争，只是实验，安全第一啊。回去吧。成功。
13: 嗯，走。

0: 东东东东，我是洞妖，我是洞妖，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准备完毕，可以开始。
1: 东妖东妖，我是东东，按照试验计划，开始。
0: 洞妖明白。
2: 总指挥 ，A40 科目试验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吗？
3: 问一下秦大帝的状态。
2: 是。东妖东妖，我是东东。
4: A40 科目试验就要开始，
1: 总指挥问你的状态，请回答。
0: 东东东东，我是东妖，状态良好，状态良好。
2: 开始。各部门注意，
5: 准备进行第一次试验。
6: 启动阻拦组装置。

0: 没挂上。
1: 哎，老谢，
2: 老吴，
1: 等，去看看。
3: 是。

0: 走，下江看。怎么样？人没事吧？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了。是不是构图不好画？
1: 别着急，慢慢来。两位老总啊，这数据是你们提供的，为什么挂不上？这怎么解释？太好了，
2: 我没有挂上，为什么说太好呢？
3: 挂不上就对了，啊？
2: 梁总，你什么意思啊？你记得我上来给你那份资料。

0: 为什么？我们今天设定的速度就是在资料上。我明白你的意思。哎，两位老总啊，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出来吧，我们也想听听。啊，
1: 易总，刚才啊，我跟梁总统了一些意见，我们认为这一次的试飞非常有效，至少向我们证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什么事情？
1: 我们从公开出版物当中发现了一份资料，资料上的数据显示，我们设定的这个速度，恰好就是成功挂锁的速度下限。刚才一试足以证明那份资料有可能是可靠的。
2: 易总，是这样，机轮碾过锁绳之后，锁绳的弹跳频率和同一时间飞机的尾钩在地面的弹跳频率是一致的。
3: 所以它导致飞机尾钩挂不上锁。
4: 你觉得现在就可以得出这种结论？
3: 通过这一次的实验数据，我不敢轻易下结论，但是可能性是非常大。所以实验还要继续下去。如果每次都挂不上，我们就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说以这样的速度或者比这个速度更慢的速度挂锁是不能成功。我们如果有一个结论，我们就可以证明周总说的那个。 资料的可靠性，那份资料提到了挂锁的上限问题。如果我们通过试验来证明它的可靠性，我们就可以修正还有调整我们的设计方案，这样我们整体的实验速度就上来了。
4: 那就是说，实验继续是吗？是。
5: 是。
4: 张司令，
5: 到，
4: 通知试飞大队继续试飞。
5: 是。
4: 首长，齐大队长坚持要他继续执行实验任务。
6: 他没有机会了，昨天晚上我都跟他谈过了。
7: 每一个克部，每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他也不能例外。他以为他能够包打天下吗？让他执行。
8: 是。
9: 周良，
10: 朱令，
9: 看你的了。
7: 是。
11: 大队长，有了您的第一次，第二次就没什么了。
7: 登机。
8: 是。
11: 耿经理，到，跟上去看一看。
12: 是。
8: 你怎么来了？
12: 大队长没挂上，你一定要成功。你成功的荣誉不光是海军的，也是空军的。
7: 这是试验。
8: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试验的一部分。
11: 我知道，我就是希望你成功。走了。

0: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栋梁准备完毕，
1: 请求开始，
2: 可以开始，
3: 是，
2: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可以开始，
1: 栋梁明白。

0: 地下控制室，赶紧报数据。数据出来了，跟上次基本一致，误差极小。很好。是不是要继续？
1: 当然了，
2: 继续。
3: 第三师飞员，登机。
2: 动三出令。
1: 登机，是。
2: 甘一成，
4: 到，
2: 你跟上去检查他的技术动作，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4: 是。你干嘛来了？大队长让我检查一下你的动作。

0: 告诉你啊，这可是科学实验，可不能悠悠性的飞。
1: 让大队长放心，我一定乖乖听话。
0: 加油！

0: 幺幺，董三报告，
1: 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2: 董三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3: 董三，我是董幺，可以开始。

0: 这小子想干嘛？动幺动幺，动三报告，按照上一个速度量级已经证实无法挂锁成功。动三请求提高一个速度量级。这小子说什么？他在请求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1: 胡闹！
2: 这是科学试验。
0: 动三，我是动幺，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严格按照计划执行，不得擅自改变。这是命令，听到回答。
2: 董三明白，以前我就听说这小子喜欢自作主张，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易总，为什么不能让他试一下？
0: 试什么？
2: 再提高一个速度量级。
0: 提高一个速度量级？你们是科学家呀，你们在搞实验的时候说改变就改变吗？所有的科学都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当中完成的。
2: 刚才两次在同一个速度量级的挂锁都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改变一下？就像我们部队攻山头两次都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改变一下攻击方式啊？
0: 有道理。
2: 秦大帝，
3: 你问一下谢振宇，让他提高一个速度量级，能不能做？
4: 副指挥，不行，我反对。
3: 你不相信谢振宇？
4: 我相信谢振宇，但是我不同意增加一个速度量级，随意改变试验计划。
3: 你原来的速度量级都没有挂上锁，
2: 为什么不可以试一下？
3: 报告组指挥，如果这是命令，我执行；如果这是建议，我坚决反对。
1: 你反对什么？
3: 我不反对增加一个速度量级，我反对的是随意改变训练计划。这对试飞员不公平，
5: 因为我认为试飞员对于科目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0: 动三报告，动幺，动三报告，动幺，动三可以完成新速度量级实验。动三可以完成。动三，你给我闭嘴！梁总，你们是科学家，我尊重你的意见。易总，我感觉增加一个速度量级应该没问题。应该？我想问一下，这个试飞员是不是秦大队长的兵？
2: 这什么话？
6: 他当然是秦大帝的兵啊！如果秦大队长认定的，我相信他没问题。嗯，你让秦大帝问一下谢振宇，提高一个速度量级，能不能做？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7: 是。动摇动摇，总指挥让你询问一下谢振宇，有没有信心？行就行，不行绝对不行。
4: 动三，我是动幺，总指挥让我问你，行还是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动三报告，行。那就做。动三，我是动幺，总指挥命令增加一个速度量级，但我是大队长，ISO， 如果有危险的话。
8: 你也可以不做。动三报告，我觉得行。什么叫你觉得行？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听到回答。
4: 动三报告，做得到。申报临时计划，飞行准备后实施。动三，动三。 增加一个速度量级，执行。
9: 动三收到。

0: 我们要检查。
1: 郑爷，怎么样？来，赶紧上车吧，我们要取出你的芯片，还要检查一下你的三锥，好吧？
0: 好，来，慢点，慢点。哎，担架不用了。
2: 两位老总，
3: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4: 李总，
2: 总指挥，
4: 数据出来了，挂锁成功了。我们中医获得了第一个成功挂锁的有效数据。这一撞恰好说明了我们的阻拦锁在这种速度量级下扛住了，它没有崩溃啊。
2: 对我来说，在这样的速度和量级下，我们的飞机没有问题。
3: 什么？你们的飞机？他们的阻拦锁？我现在关心的是我的试飞员怎么样。
5: 张司令到，
2: 何一鸣呢？他这个院长干什么吃的？ 让他跑步来见我。
3: 是。何一鸣，首长让你跑步过来，跑步过来。
6: 收到，明白。
2: 两位老总，你们去检查飞机和阻拦锁。张司令到，基地的科研团队这个时候不上，将来研究什么？去。
6: 是，走吧。
3: 收长，我来了。
2: 谢振宇怎么样？
7: 报告首长。
8: 检查过了，一切正常。
3: 真的，一切正常。
7: 是的，
8: 真的一切正常。我们查了他的三锥，还有他身上带着芯片，各种生化指标，一切正常。
7: 好，我知道。
8: 你们两个给谢振宇报功。
7: 是，
3: 我不同意。
2: 为什么？
8: 如果每位试飞员在试验场上都擅自修改主持方的试验方案，这怎么能行呢？ 况且什么？
3: 你说完，
8: 说完就说完。他完成的只是一次成功挂锁，以后更大、更危险的考验还在后头呢。我认为要建立起严格的试验场秩序，令行禁止。对于试验计划，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2: 可是两位老总跟我说，这试验的过程就是一个纠错的过程，不能明知道不对就这样一直撞下去吧。
8: 报告首长，怎么试验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在试验场上。
2: 如何保护我们的试飞员，给他们立规矩，是我们的事情。还有，我认为谢振宇今天完成的只是一次普通的试验，换做我们大队任何一个同志都能够完成。
4: 我知道都能完成，但是今天完成的是谢振宇。
8: 那以后每位同志完成一次试验，都要给他们记功。那首长一天到晚不干别的了，净忙着给他们记功吧。
2: 秦大弟，你是跟我较劲吗？
4: 行，我明白。
2: 试飞场是应该有纪律，那这样报功不行，给个表扬吧。
3: 是，首长，你放心，
2: 我们回去以后就给谢振宇同志一次兑现表扬。
3: 表扬他什么？表扬他违反试验场纪律，随意更改实验计划。
2: 报告首长，我们可以离开了吗？
4: 往哪儿走？
2: 你给我立正站好了。
4: 秦大弟，你长脾气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试飞大队是海军的。 不是你一个人的，谢振宇这小子今天要是不报告，就敢擅自的提高速度量级，我都会把他从试飞大队除名。你想称王称霸吗？
3: 首长英明，
4: 还你立正，你给我立正。我让你来干什么来了？不就是让你好好管管他的脾气吗？
3: 是，做好刹车片。

0: 走吧，首长都走了，我们自行解散吧。降下直升装置，降下升降滑轮。
1: 首长，易总，两位老总，飞机和阻拦索都没有问题吧？
2: 又检查了一遍，舰载机没有问题。
3: 我们的阻拦索就更没有问题了，这个速度量级本身就在我们设计受力的范围之内。
4: 哎，我们终于有了一次成功挂索的速度数据啊！
1: 今天这么一撞，让我们看到了曙光。
5: 如果每次实验都能够成功的话。
1: 我们就有一个可靠的数据，
5: 我们以此为中心点，上下摸索成功挂索的速度，还有重量极限，
6: 来检测舰载机阻拦索还有飞行员承受的最大负荷，一次发现多个实验目标，来找到人机索最科学的适配数据。虽然只有这么一个数据，但对于整个试验来说，极大的起到了推动作用。了不起啊！我建议给这个飞行员要利用加强。<笑>我听明白。
5: 谢振宇今天这一撞把你们专家的思路给撞开了，要不然你们要给他请功。
1: 他不仅撞开了我们的思路，而且缩短了整个试验的时间。这一撞直接撞向成功的大门。
5: 好了，表扬可以结束了。两位老总，你们中午不要休息了，继续检测飞机和阻拦索，加紧修正试验方案。下午试飞继续进行。啊，
1: 行，
5: 中午不休息。
7: 向前看，小心，立正。大队长同志，试飞大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8: 有令。
7: 是。首席。

0: 讲一下，小心，本来是中饭的，不打算集合的，但是不讲不行。谢振宇同志在今天上午执行试验任务当中严重违反试验场纪律，干扰指挥员军心。虽然此次违纪没有给试验造成重大的后果，但是此风不能长。我还要宣布，这是本大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要是再有一次，我就提醒上级立即对违犯者进行除名。全大队同志，要从今天的事件当中汲取教训，在执行以后的任务当中要遵守纪律。谁要是觉得自己个儿尿得高，到别的地方尿去，我这不行。仿佛
1: 就是宿命，当年打败我师父的秦大帝，今天还要驯服他的徒弟。只要还让我飞，一切随你。
0: 大弟，怎么了？这是，
2: 你刚才有点失态啊！我带兵20多年了，今天的兵我都不会带了，带出这种病来，我准备向总指挥请求，给我处分。
1: 好了，这事啊就过去了啊！两位老总还等着给谢振宇请功呢，
0: 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好，我还能指望他什么？这是部队，不是任何人做球的舞台。
1: 行了，你发疯发够了吧？ 我倒是觉得谢振宇这些天进步很大，你要是连这点都没发现，你才不配做这个大队长呢，秦大帝。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

0: 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

0: 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

0: 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灿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有座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醉意是杭州，只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Poetry， 像诗一样活着，一切因你而美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心脏高原，世界海拔最高、最年轻的高原。从2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运动，到距今10000年前高原冰川范围的缩小，地球一直在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成长和巨变着，从未停止。2022年盛夏时节，兰州大学的聂军胜教授正在甘南林潭野狸关的红石崖一带从事国家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这次科考是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一环，取样是本次科考的关键。聂军胜要凭借丰富的经验仔细观察岩石特征，小心翼翼地提取出记录龙身的石样，然后通过多种科技手段来判断其年代。
1: 这个测应该能测出来。
0: 这样的科考研究可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回溯青藏高原隆升的过程和时间，还可由此推断出高原下一步的走势和规律，进而探索大气生态的变化趋势。聂军胜将甘南作为取样的重点，因为这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关键节点，最能反映隆升的过程，格外具有科考价值。甘南在自然科考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注定了这一方水土在生态方面的特殊属性。不仅鲜活见证了地球变迁，还正在亲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生态巨变。当绿色成为这里的底色，广袤大地格桑盛开，那是万里霜天尽自由的最美协奏曲。和聂军胜一样，正在甘南地区开展科考研究的还有他兰州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这是胡国瑞在甘南马曲草原上数草的第4年。
2: 看着叫数草啊，其实学术点叫地上植被调查，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到底长了什么植物，就是我们叫的叫丰富度啊，一个是看一下每一个草有多少个叫多度，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说能够反映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些功能的变化。
0: 26岁的胡国瑞是兰州大学生态学专业1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5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曲县采热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3: 生草，
4: 太草，
5: 太草，
3: 看我们看看这。

0: 都是这种。
1: 蒙古拉加伊。
2: 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如果说聂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

0: 走向。
1: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0: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1: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的。来以后看到这些很也相对比较简陋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些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儿大家都能干。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1: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么有一条路，它是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2: 对，
1: 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咱三个。
0: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区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杜国珍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珍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也成为了胡国瑞、郭增鹏等人的导师。30年来，这里的科研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的超级数据库。
1: 这是一个 EM60， 它是测量土壤温湿度的一个仪器。每一次我们实验结束以后要看一下它这个探头。
3: 这个路大概再往前走2公里左右就能到我们昨天计划的。
0: 如今胡国瑞已经是这个研究站蹲守时间较长的老人了。
3: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样。
0: 被人看起来枯燥乏味的草原青春，他们却甘之若饴，沉醉在科研的讨论之中，乐此不疲。
1: 节节草105。
0: 久而久之，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只昆虫，他们了如指掌，充满感情。
1: 节节草加1，节节草B7，对，高山水芹。

0: 比起。
1: 目前我们采到的这个数据来发现的话，50×50的这个样方框里面，数到最多有将近50个物种吧，近50个物种。这个数据来说，在整个青藏高原来说的话，它是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那么放在全球的生态系统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的地区。
2: 今天他们在迎来新的一批师弟师妹时，也迎来了端午佳节。简单寒暄问候之后，他们便继续一天的科研工作，观察记录一丝不苟，这是他们过节的习惯打开方式。事实上，30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许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草学大家，这里的研究成果也不断被世界所关注。
1: 虽然我们在西北的一个角落在做实验，在青藏高原的一个角落做实验，在海拔3500米的一个可能就没有人问津的一个地方在做实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算是你生命中已经是和你分不开的一个地方。这片草原、这片湿地、这片生态系统，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宇宙中心。
2: 在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专注投入，承受孤寂，在偏远的地方都是世界跳动的中心，是心值得托付的方向。胡国瑞最喜欢的一首歌名叫《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因为高湿多雨，这里经常能看到彩虹。他心中青春的彩虹就闪耀在这静谧的马曲山川之上。
3: 迷失的心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

0: 安南同时是长江和黄河的水源地，这里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两大流域的水量和水质，也关系着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生态安全。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独一生态和地理特征，是世界气候、地质、草学研究的宝库。对于新时代的甘南人，他们努力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世界的明天。生态的显著改善，让甘南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也成为无数藏族同胞开创全新生活和未来的沃土。在距离迭布县城十几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排排十分漂亮的藏式民居，名叫赛雍藏寨。这里正是朱曼草工作的地方。2016年前，朱曼草还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随着迭布生态改善，旅游业日渐兴旺起来，赛雍藏寨也就建了起来。于是经人介绍，朱曼草就开始在藏寨里学厨帮厨，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厨师。由于朱曼草认真心细，厨艺进步大，如今的他已经从普通农民成为备受尊重的面点师。
1: 他刚开始从一个小工，什么都不懂，入门开始，现在是我们藏餐的主厨，主要在藏寨负责藏餐这一块，整个管理都是他来负责，包括新菜品研发，这些都是他来负责的。
0: 而她的丈夫也在藏寨工作，并有了两个孩子。通过一个产业，一家人其乐融融。

0: 了新的人生可能。朱曼草的拿手绝活就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的网红美食酸奶馍馍。
1: 现在他做的这个酸奶馍馍成了一个网红菜，到我们藏镇的天南海北的游客都喜欢点这个酸奶馍馍，啥也是我们当地的青稞传统的这种酸奶，当地的手法来做的，来到藏寨的人都是必点的一个菜，也有人带走，也有外卖的。
0: 生活巨大的改变不仅是朱曼草一家，事实上在塞雍藏寨里面有80名的员工，基本都来自本村或者邻村，由于藏寨生意越来越好，以此为中心，基本带动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
1: 基本上我的这现在70%的是当地人，当地群众，周边的群众。我请了外面的老师，请了外面优秀的团队进入藏寨来培养他们。
0: 其实上世纪90年代，魏启龙正是靠运输木头和做建筑工程而发家，但当封山育林政策出来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出路。直到国家提倡绿色发展理念，甘南又开展生态革命后，他便认准了甘南旅游业的巨大潜力，于是他决定修建一个藏寨，一个有着浓郁藏族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藏寨。他从艺术学校招来了10几个毕业生，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歌舞队，一方面他希望客人们能获得更好的入住体验，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藏族歌舞传播给更多来旅游的人们，让他们真正爱上这一片热土。每到晚上，月升半空，来此旅游的人们在品尝藏族美食之后，还会在歌舞队的带领下围着篝火，明月当空，在锅庄舞的节拍中感受着山明水

0: 魏启龙很喜欢和各地来的游客融成一片，而爱折腾的他还请来了一位藏族歌手，准备创作一首推广藏寨和本地文化的歌曲。创作一首能传唱开来的歌曲并不容易，几稿下来他并不满意。
1: 我做的初心是把这个做好，要做到让每个到甘南到我们这边旅游的藏少数民族地方旅游的，让耳熟能详的一首能传唱的一首歌曲，我是这样做的。
0: 魏启龙没有失去热情，与此同时他将目光瞄准了迭部的红色文化。在藏寨的不远处便是著名腊子口战役的发生地，红军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冲破腊子口，迎来北上曙光的故事一直激励和感动着他，特别是红军战士和藏族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让他下定决心自己掏钱创拍一部歌舞剧。
1: 我想通过这两个剧呢，最终就想把当地长征路上的这一些值得去传承的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想源远流长下去，也想介绍个每一个来到迭部的游客了解迭部的红色文化。
0: 不枉来时路，他希望将这部剧打造成藏寨的长期驻场演出。

0: 如今在塞翁藏寨的带动下，整个谢歇村都打造成了全域旅游的民俗村，也通过藏寨带动了全村的脱贫奔小康。
1: 李总您好，这个是做的新版的音乐，编曲老师刚刚发过来，您这边听听。
0: 修改版的歌曲让魏启龙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同时也让他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2: 非常好，我们抓紧开始录音，你也辛苦了。
0: 他不仅对新时代的政策充满着感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宣传好红军经过迭步的故事，让红色与绿色共同交织成文旅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当甘肃因良好生态带动旅游业越走越敞亮的时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甘南实践，在优质蔬菜和道地药材等方面闯出了新路。卓尼的位置和气候在甘南地区都十分优越。八月的清晨，卓尼县农技站的高级农艺师赵志强便来到了这片木耳基地查看长势。
1: 这边这个
2: 做几个啊？
3: 哎，做几个呢？
1: 这面是可以啊，你看下面根子遮住的这一块，哎，赶快揪掉，要不然那个通风不良的时候它这面丢味儿啊。
0: 这里大棚已经实现了全产业化和智能化种植，在温度、灌水、采摘等环节都做到了精细调控和全程无污染。严谨且精细的赵志强对这里的木耳基地早已了然于胸，一点一滴地关心着他们的生长情况。赵志强的认真让梁国亮也更具底气。
4: 我们这一块地，其他的地方我不敢确保，但是就这一块地来讲，一个是水源，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气候，就非常适合这个木耳的种植。
0: 当甘南提出全域无垃圾、无化肥、无塑料、无污染、无公害的无甘南绿色发展理念时，卓尼便成为了排头兵，特别是在无化肥方面做到了极致。虽然短期增加了投入，但几年坚持下来，卓尼的生态环境和土壤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更为绿色产业提供了绝佳空间。
1: 我们现在脚下种的这个实验田主要就是黄芪的实验田，再往过走一点的话，这个药材实验田是一个当归的实验田，再往前面是党参的实验田，这都是我们甘肃省主要的这个主打产品。
2: 这里抽苔已经抽苔了，这个咱们后期就得拔掉。
0: 在赵志强看来，药材安全和疗效关乎着治病救人。卓尼在清洁空气、无污染水源、优质土壤等方面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卓尼在生态问题上的率先突围和久久为功，让越来越多的著名医药企业将目光转向了这里。
5: 切片车间起来了，
2: 切片起来就完了，可以跟我们直接供切片了。
5: 哦，
2: 我们选用这些优质的药材，这样能造出更好的药，老百姓才能吃到放心药。
0: 高原下菜和道地中药材是甘肃著名的绿色产业。坚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卓尼，打造了5个万亩绿色基地。

终究包括20000亩高原下菜和10000亩当归种植基地，切实带动了洮河沿线十几个乡镇的百姓致富。当生态之花盛开在这片高原，香飘万里的馨香里，正勃发着青春的朝气。年轻一代的甘南人正在描绘新时代的人生图景。

0: 近100年前，美国植物学家洛克在甘南做了深入的探寻，也走出了一条风景绝佳、引人入胜的秘境。如今，他已经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心中的黄金路线，被称为洛克之路。又一个准备穿越洛克之路的车队已经从卓尼县扎古路镇启程，一路美景，一路驰骋。那仿佛触手可碰的白云，就是要去的方向。云朵栖息处，便是天上的扎嘎纳。扎嘎纳是石匣子的意思。这座石林环绕的古朴村庄吸引了无数旅行者的脚步。车队的人早早联系了扎嘎纳一家民宿的老板班代次利。车队抵达之时，藏族歌舞和美食随之扑面而来。这是让人迷醉的洛克之路，更是让人迷醉的心灵故乡。班代次利以前是牧羊人，扎嘎纳景区开发后，他父母便开办了这家民宿。但他父母普通话说得不好，与客人交流也困难，于是班代次利便将牧场承包给别人，担起了经营的重任。
1: 2015年的话，我爸在经营，感觉他很累很紧张似的，就来了个游客来这边，这个房价什么什么的要跟他说，感觉交流很难。去年在这边忙的时候，我爸说现在我没有那么辛苦了，已经很那个轻松了，这个他就不用管了，基本上都在我房间了。
0: 辽阔的草原给了班代次利最美的儿时记忆，也赋予了他一副好嗓子。闲暇时的歌舞展示让客人们纷纷赞赏不已，都劝他搞直播成网红，他也因此积攒了不少粉丝。但他并不满足于此，等着一批客人安顿好后，他便去发小扎西家，准备一起去迭布县城参加寻找迭布最美形象大使的选拔比赛。
1: 说不定我明天就被淘汰，以前也没参加过这种，我这也是第一次参加了。
0: 班代次利准备利用到现场比赛的机会去办理一张银行卡，
1: 因为现在到旺季，就是我想在吧台放个那个二维码，我游客就那边扫码，我妈还有我爸他们不识字嘛，那个数字他们还是能听到的，游客一发钱然后在那儿能他们能听到。
0: 班代次利很重视这次的比赛，专门理了发，清爽的发型让心情也轻松了不少。

0: 9:36，9:36。
1: 第九名班戴次利最终得分7:10。
2: 经过几轮比赛，班戴次利闯进了前十名，这让他很满意。他还年轻，对一切都充满着憧憬和梦想。下一步，他希望能上一个成人大学。面对这么美的家乡，这么美的前景，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更加绚烂。年轻就意味着无限可能，一如这青翠蓬勃的草原。和班戴次利一样，周区的王磊也在充满期待地谋划着未来。周区县曲瓦乡城马村的打嘎坪，茂密的核桃树下，不仅有随地走动的鸡群，还有飘出的歌声和琴声。
3: 母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2: 90后的藏族小伙王磊，从小就学习音乐，并考入了武汉一所大学的音乐学专业。如果不出意外，音乐就是他的人生。
4: 我将来就想着走这个创作歌曲，还有这个录音制作这一块。
2: 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曾经长期与琴为伴的他，很快就变成了常年与鸡群为伴。2017年，还在上大学的他，突然收到父亲重病的消息。在接下来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孝顺的他只能放弃学业，带着父亲到处看病。遗憾的是，在2018年，他的父亲还是不幸病逝。留给这位青年的，便是这片基地，以及满身的债务和满脸的迷茫。
4: 我当时这个回来接手这一块之后，我是一头雾水，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么每件事情该如何处理。但是我也就在2018年、2019年两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出去求学，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然后我就去学习，然后学习我现在就把外面我学到的现在全部运用到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厂子，自己的这个基地来。
2: 为了还债，他放弃了音乐梦想，在这个农业基地一边学习摸索，一边负重前行。慢慢的，他找到了弯道超车的路，也找到了产品的稀缺性。
5: 这样的就是标准，又干净又大。这个你看，就是这个颜色不一样，这每天的这个你们都要去看。
2: 这里散养的周区丛林藏鸡，因为生长海拔高，体型小，肉质紧致且营养丰富而备受欢迎。

0: 就是我们公司在做了一个这个认领的项目，就是丛林藏鸡黑土猪的认领。或者你可以认领丛林藏鸡，那么我们这只丛林藏鸡下的鸡蛋都是你的，这个鸡最后宰杀了也会是你的。我们最原先农村的那种手法来把它制作成产品，臊子、腊肠、血肠，哎，腊肉也有新鲜肉。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
2: 周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是官方为他们搭建的重要销售平台。王磊便专门吸收直播专业的大学生，更广泛地拓宽销售渠道。

0: 尽的王磊已经成长为一个头脑敏锐且充满勇气和魄力的青年企业家。
1: 我们是不是要把父母辛辛苦苦的成果把它卖出去，把它变成商品？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回来了。
0: 他对这一方水土充满着底气，也对自己优质且稀缺的产品充满信心。
1: 我们的就要实现他们的梦想，让把他们的产品发扬光大，这个让外面的人吃到我们甘南州真正的好东西。
2: 因为我们整个五五甘南的一个打造，才有了干净的土地，才有了更好的环境去做这些农产品。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包括鸡蛋呀、养的鸡呀、核桃呀、种的羊肚菌呀，它就已经是无化肥、无污染的一个东西。这两年一直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五五甘南成就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企业。
0: 如今，王磊不仅还清了父亲看病所欠的债务，还带领村民们分得了红利，已成为一名成功的返乡创业大学生。

绿意盎然的甘南也正在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在家乡书写新的传奇。对于王磊而言，生态变好了，未来就无限可能。青春的姿态正是这片大地的姿态。从厕所革命、卫生革命到全域无垃圾、无污染在内的五无甘南，千百年依靠农牧为生的人们，在改善生态、留住乡愁的同时，也改变了落后、贫穷、脏乱的旧面貌，以更加自信从容的姿态，开创着无限可能的精彩人生，以及多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在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中，甘南正与美丽中国一起奔涌向前，浩浩汤汤。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

0: 干为要的过硬作风，坚决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持续筑牢思想认识之基。钱林江强调，要坚持对标对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通过不断的转化、深化、具体化，持续强化担当实干之力，切实将学习成果体现在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要把政绩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上，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统筹抓好扩投资、促消费、稳外贸的各项工作，谋深做实，招商引资增量，项目建设增量，企业发展增量，确保经济高开稳走向好，推动现代产业发展，按照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的思路，把发挥政府有形之手与发挥市场无形之手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推进现代产业聚链成群、做大做强，推动创新生态建设，凝心聚力建设曹鄂江未来科创城，打造全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桥头堡。要把政绩体现在缩小三大差距的成效上，缩小城区南北差距，全面提升城区整体功能品质，缩小全域南北差距，推动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坐实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文章。要把政绩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上，惠民生、优治理、保平安，切实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等经验做法，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钱林江强调，要坚持高质高效，进一步学思见悟，检视纠偏，践行转化，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提升查的深度和改的力度，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持续提升学习教育之效。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昨天上午，我区举行2026年度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开集暨下管镇民生服务综合体启用仪式。这场集多项服务于一体的养老大集，让山区老人不用出远门，就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一站式贴心服务，推动我区进一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孝德文化建设。仪式现场，区相关领导正式宣布2026年度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开集。据介绍，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是我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扎实推进民生实事项目的重要举措。活动通过整合多方资源，以流动巴士为载体，将医疗保健、生活便民、文化娱乐等服务直接送到老年群体身边，精准解决山区老人出行难、就医难、购物难等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区民政局创新推出分区运营竞争择优模式，将全区划分为南北两个片区，分别委托两家专业机构运营流动集市，通过服务比着干、老人选着享的良性竞争机制，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接下来，流动集市将陆续开进全区超100个山区行政村，汇集更多老年群体。
1: 相当好，政府搞得相当好，老是那个啊干那个活动相当好。啊，我啊那集市里同一个都去忙忙的，因为那个干好个活动，白天去是去有几头来来摆的，电饭锅啊，那个街道有几头来来来休息。
0: 活动中，下管镇民生服务综合体下管镇孝德乐龄中心正式揭牌启用，宁波市上虞商会新系家乡养老事业。
2: 铁螺泉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

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内部贪腐等经济犯罪问题日益凸显。驱动经济高速运转时，法治的保护力如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先来了解两个发生在企业的典型案例。
1: 前台工作人员雷某在工作期间用自己微信、支付宝收款码收取客户支付的费用，涉嫌职务侵占。
2: 接到报案后，我单位民警立刻开展了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通过询问相关的证人，调取事发现场周边的监控，以及对涉案的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流水开展调查，线索指向前台工作人员雷某某有职务侵占的嫌疑。
1: 球馆负责人的信任却成了雷某侵占公司财产的便捷通道。经调查发现，雷某作为公司前台工作人员，在负责接待客户预订场地、掌管公司工作微信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私下通过自己名下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收取客户场地预订费用，将公司工作微信内资金转至自己名下微信账户，侵占公司资金合计人民币70000元，并将上述资金用于个人消费，且未打算归还。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雷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25年4月，经侦大队接到某集团公司报案，称公司在内部审计中发现异常，工作人员赵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2: 在集团公司稽查审计部门日常审计过程中，

0: 发现公司工作人员赵某在担任设备主管期间存在违规招标、拆分立项、分散招标、规避公司审批监管的行为。同时有公司员工反映赵某在任职期间内个人消费资产状况存在明显异常。我单位在接到报案后迅速开展立案侦查工作，在侦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赵某在任职设备采购主管期间通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供应商提供的回扣好处费并用于个人消费，并为输送利益的供应商提供职务上的
1: 并暗中为输送利益的供应商提供便利，涉案资金高达29万元。归案后犯罪
2: 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嗯，
4: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3: 来了来了。
4: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5: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4: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3: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4: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3: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

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爸，爸，爸，
1: 爸，您要什么？
2: 爸，要不你骑我车去吧？你这车全都这样了，我帮您修修吧。
3: 以后别叫我爸，你这个儿子我受不起。

0: 从毕来夫来我家，就算他把屋顶捅出个洞，我爸都不带说他了。你说我爸这回得多伤心啊！
1: 想想你爸都不伤心的。哎，你说毕来夫成绩那么好，他是怎么想的呀？
0: 是啊，算了，别提我家事儿了，烦人。
1: 行，不提了。咱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咱自己还有那么多事儿要去处理呢。美好而光明的未来在向我们招手呢。
0: 光明吗？
1: 当然了，你看以后啊，咱们就是大人了，可以干大人该干的事儿，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大人就意味着要挑起生活重担，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
1: 哎，这未来怎么被你说的那么沉重？
0: 那咱也得面对现实啊！
1: 不听那些有的没的了。一朵，
0: 嗯，
1: 我有喜欢的人了。
0: 你都第几个了？
1: 什么几个了？我这次是认真的。
0: 我们班的，外班的，
1: 不是，外校的，都不对。
0: 那谁呀？
2: 暂时保密。
0: 哎，什么玩意儿？

0: 下来吃饭了，来了。哎，
1: 大东，今天虎头妈给留了条海鲈鱼，可新鲜了。哦，爸，你怎么喝上白酒了？啊，喝两口吧。你
2: 爸不老喝，今天想喝，让他喝一口吧。
1: 爸，那你得拿这个杯子喝。
0: 哦，
1: 我给你看忘了，还是闺女好啊。
0: 哎。
1: 咱等一会儿，来福回来了，一块儿吃。啊，好，
2: 不等了，谁都不等了。一朵啊，过来陪爸爸吃饭。我们等那么久，付出那么多，到头来有什么用啊？嗯，
1: 吃饭吧，朵儿，吃饭。
0: 爸，我们吃饭前得洗个手，得洗手，洗手，洗手。
1: 洗手，走吧。哎呦，
0: 还是得听你闺女的。
3: 是是是是，洗手。

0: 哎，来福，来，过来一下。
1: 怎么了，徐福？找我有事儿？
2: 你招工的事儿没跟家里商量，怎么回事这是？
1: 你们知道我爸的脾气，我跟他说了，他肯定不能同意。嗯，
2: 你爸呀，是一门心思想让你上大学，这次啊，你可给他气得够呛。
1: 我知道，可是我想好了，不读大学了。
2: 去车间的事儿，真的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2: 艾福，我负责任的跟你说，我18岁就进了厂子，进厂子以后呢，是每天工作8小时，3班倒，不是白天睡不好，就是晚上睡不着。从烤漆车间到技术车间，没一个清闲的地方。我这腰，还有这腿，都是这么多年落下的毛病。
3: 怎么着？难道你就不怕？
1: 你说这些我都知道，我不怕。
2: 行，小子，有股子韧劲儿，靠你这种韧劲儿啊，也许能在车间干出点名堂来。
4: 得了，到时候啊，我见着你爸，跟你爸好好说说。
1: 谢谢叔。叔，我先走了。
4: 走吧。

0: 亚东，吃块苹果吧。啊，
1: 一左最近吃东西太少了，这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得给他注意点营养。哎
0: 呀，放心吧，我啥时候少过他们吃喝呀？哎，这来福的事儿，你咋想的？
1: 还能怎么想？白养了呗。哎
0: 呀，你看说着说着就扯远了吧？哦，咱们全虚全影的给他拉扯大，怎么就白养了？
1: 我说句实话，我真是对不起喜子呀。哎呀，反正现在我就盼着一朵的能够早一点上大学，到时候我必须要亲自送他去报道。
0: 好，好，好，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我给你做套新西装。
1: 还是省了吧，孩子上学需要钱，开销大，给他留着吧。啊。

0: 反正以后是一朵一个人上大学了，我真不想你去深圳，要不然别去了。人家定金都给了呀，咱又不去的话，要退给人家的，还得交违约金，咱有钱吗？行，你呀，是咱们全厂区最称职的店。嗯，哎，我在深圳看那小孩都玩那个叫什么英语电子词典，到时候我挣了钱以后给他买一个，怎么样？哎呀，想的真远，眼下都还没解决呢。来福。
1: 你真打算不理人家了呀？啊，就这样了啊！哎，
2: 来福，你慢点喝，喝酒也解决不了事儿啊，要不然你再跟你爸说说啊。
1: 爸现在根本就不理我，连正眼都不看我。
2: 来福，我支持你，啊。
3: 陈叔这两天正在气头上，说不定过两天气儿消了就好了。
2: 我爸这回是真生气了，还是刘丽阳幸福啊！你看看他爸的脾气，从来不跟他发火。
3: 那你们是不知道，我爸对我要求高着呢。
2: 他天天在家，不是看书就是看资料。你说他都这么用功，我怎么偷懒啊？
1: 要我说，就徐叔好，什么事都能商量。
4: 那你们真不了解他，他那哪是商量呀，他就是叨叨，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叨叨，把人叨叨头疼。我啊，最看不上这样的人了。
5: 你们呀，都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来福，尤其是你，你有俩爸呢。陈如虽然现在不理你，但他是真的爱你。你等进了厂子。
3: 踏踏实实的工作，挣了钱要好好的孝敬他们，知道吗？
6: 对，我要挣钱，我要出人头地，我得把我爹和我姥爷接到青岛来，我得给我爸换个大房子，我得让所有厂区的人都认识我毕来福。
3: 想可真美。<笑>行，聊聊梦想。我要当歌手。
4: 想一拳中国，特别喜欢一句话：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为了这个目标，我要考博士。我没有那么多理想，我爸走得早，我就想替他撑起这个家。
6: 行，为了梦想，干杯！

0: 我叫毕来福，我要出人头地，我得让厂区所有的人都认识我。
1: 我叫徐奋斗，我要当歌手，享誉全中国。
2: 我叫刘力扬，我要考博士。
3: 我叫罗金虎，我要让我妈享福。

0: 回来了。
1: 哦，你妈这么晚还没睡呢？
0: 我睡不着。嗯，刚好给你热了饭，那你自己吃吧，我睡了啊。
1: 谢谢妈。

0: 来活儿，来活儿。
1: 哎，
0: 来行。
1: 爸，怎么了？

0: 这是你王老师给你的复读资料，我跟他的想法一样，希望你能够放弃几年的招工机会，再复读一年，明年接着考一年。爸，我。 来福啊，也许这也是我最后跟你讲道理。你爸是过来人，我知道人这一辈子没有几次选择。如果你这次选错了的话，那会步步错的。
1: 爸，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也别生气。
0: 我已经下定决心进工厂，我不想复读了，真是铁了心了。老傅啊，你越知道我们从小到大没让你吃一点苦，你刚刚从东北来的时候，你整个什么全都是冻疮，我跟你妈到处找药给你治，到现在为止都不舍得让你刷一次碗。我们这么呵护你，为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1: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你到了工厂以后那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还坚持的话，那不等于是我跟你妈这么多年的努力全都毁了吗？爸，对不起，我让您失望了。但是进工厂是我的选择，不管进去之后有多困难，我都不会后悔。
0: 不管您现在怎么想我，怎么生我的气，我这辈子都孝敬你了。真是累他不动了。好吧，好吧，那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吧。真是无药可救了。

0: 一雪儿，我打电话。啊，打吧。啊，这差一朵的高考成绩啊。啊，
1: 是啊。哎呀，
0: 大东怎么样了？还生气吗？
1: 我们家大东啊，属高压锅的，没事的时候啥事儿都没有。这一生气啊，就炸。
0: 哎呀，这会儿一朵的成绩那样是好话，大东兄弟会好一些。那你就快查吧。啊，
1: 好。嗯。
2: 山东省教育局。哎，你好，我想查一下玉新中学陈一朵的高考成绩。大东。哎。
1: 大东。
2: 回来了。啊。嗯。一朵考上了。啊，真考上了。一朵。
1: 终于考上了，考上这好事你不上这脸干什么呀？
2: 就是第三志愿，说这是怎么办呢？
1: 不是第三志愿怎么了？第三志愿那是大学，那也是大学生啊。好事儿，行了，别哭丧着脸了啊，省得影响孩子他的情绪。那要不然这样吧，给他买点好吃的。
3: 平时喜欢吃的那个水果罐头，还有酸奶什么的。
2: 我去，给他买。我现在去。啊啊。哎。爸妈，我回来了。啊，一朵啊，嗯，怎么了？
1: 啊，一朵啊，得恭喜你，你考上了。嗯。
2: 你们都知道成绩了？
3: 对啊，我们刚知道的。啊。
2: 我还没查呢，那没什么事儿，我先上去了。

0: 一朵，第三志愿不是也挺好的吗？
1: 你先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
0: 你要实在不想去，要不再复读一年？
1: 你先出去吧，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

0: 你好，大哥，我问一下，这青岛市市北区济宁支路12号怎么走啊？来，
1: 下，在下面。
0: 哦，往下走哈。哦，谢谢啊。哎。

0: 哎，师傅你好，我问您一下，这个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济宁支路12号，是这儿吧？
1: 东北来的？
0: 找陈大东。
1: 好，
0: 那跟我来吧。
1: 您认识他呀？
2: 我跟他熟着呢。
1: 世喜。
0: 回来。
1: 这么早就到了，你不说一声，大东接你啊？
0: 接啥？我能找到。
1: 快进来喝口水啊！快进来吧，快进来吧。
0: 来，坐。
3: 爹，你怎么来了？
4: 你给我下来！爹，你干嘛呀？爹，你干嘛呀？不是爹，你听我解释啊！
0: 行，打两下出入火差不多就行了啊！出什么火？哎，对不起，我把鞋放
1: 下。鞋穿上。
0: 气死我了！
5: 现在孩子大了，
0: 你也打不动了。好，我听你解释，陈丹，你过来，过来，我不打你。来。
4: 你不是不听我解释吗？你打死我，你打死我，我也是自愿的。
0: 可来劲是吧？不说话能憋死你啊！
5: 来来来，你解释。
0: 你今天不说出字母毛咬，我能打死你腿。
4: 爹，我不高考，我也是想了很久的，我不是一时冲动才决定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我一定可以干出一番事业的。
5: 你听听，啊，还不知道天高地厚呢。你就是个白眼狼啊你呀、啊！
4: 爹，
0: 这话说重了啊！来，你跟我说说，你有啥规划？你的规划就是，你爸耽误你规划了是吗？你妈这么多年照顾你的生活耽误你规划了，啊？你知道你爸为了你能上个好学校，他就给人家出苦力，你知道吗？
4: 你说这干什么呀？
0: 你闭嘴！合着我们全家人全耽误你发达了，是吧？没有我们，你早就发达了，是吧？
4: 爹，我不是上学的材料。
0: 爹说什么你听着。毕大夫，咱能不能考上大学呢？另说，你至少你努力一把，你拼一把，啊！爹不会说你一个不是。你可倒好，你一声都不吭啊！你就想去当工人？你现在是啥？你是个学生。你爸当初把你从东北接回来，就是希望你能有个好的教育。当然，将来你爸你妈希望你能有一天有出息呀、啊。你说你，你懂事吗你？你一声不吭啊！你哪怕跟他们商量商量，你也算是个懂事的孩子。

你娘死得早，我这半辈子就为了你姥爷和你，把这希望全压在你身上。你可倒好，你不考大学，你连声招呼你都不打，你觉得你特有主意是吧？你那叫主意啊！ 你那叫自私，白受你了，你爸妈白养活你了。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

丝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咽。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喜子，看看，这是我刚刚专门为你打的散皮，尝尝，好，开口。
1: 怎么样？哎呀，是多长时间没喝这味儿了啊？好多年了，是不是？梦里打嗝都是这味儿。<笑>
2: 你们少喝点酒啊！多吃点菜。
3: 玉叔叔，尝尝我妈做的菜，可好吃了。
0: 嗯，尝尝。
1: 这个得先嘬小头，然后。
0: 哎呀，我还不知道这个。
1: 哎，嗨，我把这茬给忘了。嗯，
0: 来，一段。
1: 嗯，你考的不错吧？哎，
0: 振福，
1: 行行，就那样吧。啊，那你想考哪儿啊？
0: 选择性不大。
1: 选择哪儿？不是，我是觉得这选择性大不大和这个第一志愿、第二志愿这都没关系，只要能上了大学，那就行了，是不是？行。<笑>
0: 看人家一朵，你再看看你，人马上就是大学生了，你还能吃得下去？啊，
1: 不是，这吃饭怎么又提到孩子了？咱不提这事儿好不好？桂兰，我告诉你，今天你这菜做的真的不错，看着又好看，
0: 是吧？
1: 啊，闻着就香。
0: 振福，快吃，想啥呢？吃饭，
1: 赶紧吃吧。啊，
0: 师姐来都来了，就多住几天。 是，让大东陪你到处走走。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到时候陪你转转啊，我让来，尝尝咱青岛这猪头肉，我最爱。
0: 哎，
1: 嗯，
0: 你干什么呢？这是？
1: 你干啥呀？我这不是给洗的盖子吗？
0: 师姐的床我都铺好了，床单被罩都是新的，这个是小吴送的，我还没过水呢。 这现在这满脑门的浆糊事。今天世喜跟你没说啥吧？
1: 没有啊。
0: 哎呀，我是心里老不得劲儿。你说这来福缺考呀，肯定把他气得够呛。这一进门就打孩子，那我看着心里就不舒服。哎，你说。
1: 世喜会不会怪咱们呀？想哪儿去了？他怎么会怪我们呢？他要是怪我们的话，就不会让来福那么小就跟着我们过来了。那还不是希望将来孩子有出息吗？再说了，他连学费都给我们了，他本来没有钱的，他哪来那么多钱？那分明是借的嘛。
0: 是啊。哎。
1: 嗯。
0: 要不，趁他这回来，咱们把这钱还给他吧。嗯，
1: 对呀，还是我媳妇儿想的周到。

0: 吓我一跳！你大半夜不睡觉，你在这做你发什么癔症？
1: 睡不着。
0: 啥？睡不着？咋睡不着了？良心过不去吧？ 是个男人，自己捅下的娄子，自己就给他补上窟窿啊！干事。

0: 哎，
1: 嗯，
0: 这么早谁起来了吗？什么声音啊？啊？
1: 嗯。
0: 嗯。
1: 没人嘛。哎呀，天还没亮呢，再睡一会儿吧。
0: 哎呀，不容易啊，今天居然下厨了。
1: 喜子难得来一次，一会儿又考上大学了，那我不得露一手。
0: 哎，
1: 嗯。
0: 我觉得咱一朵呀，不是那么高兴。哎呀，咱闺女上那个大学，可惜了。
1: 有什么可惜的吗？不是挺好的吗？啊！
0: 来人了，一朵，
2: 我来看看。
3: 晴晴，
2: 师傅阿姨好。
4: 哎，晴晴来了，
2: 这是我爸让给你们带来的水果。
4: 哎呦，
1: 你还带什么水果？
2: 我先放这儿了，
1: 行了吗？
2: 可应该了嘛。
5: 赶紧，你阿姨给你切好了西瓜了。

0: 哎，快吃，
1: 刚吃
2: 好。谢谢阿姨。
0: 这可甜了，
1: 是吗？
0: 是不是？
2: 好甜啊，阿姨。
0: 前天考咋样？
2: 考的还行吧，阿姨。
0: 考哪儿了？
2: 阿姨，你这西瓜真甜。
3: 秦晋考到北京了，
0: 厉害吧？
4: 哎呦，这可是好事儿啊！
2: 我就踩上狗屎运了，叔。
4: 考那么好的大学，怎么叫踩狗屎运了呢？多好的事儿！但是秦晋啊，在外边可要照顾好自己啊。
2: 我会的，叔。
4: 哎，一朵，现在抽屉里有钱，你拿着跟秦晋出去玩去吧，放松放松。等着我们做好了饭，你们再回来啊！去吧。
2: 叔，再见。
4: 哎，再见。
0: 哎，你说这事儿，我觉得秦晋的学习成绩和咱一朵差不多呀。你看，
4: 我觉得都挺好，这要是能上学就行了，是吧？
5: 一朵，你成绩那么好，这次就是没有发挥好，你千万别放弃啊！
6: 我之前就想过了，我要是考不上一本的话，就直接去工作，反正现在也有工作机会。
5: 那叫啥工作？说好的一起去北京的。一朵，你别犹豫了，复读没啥的，我先去北京，
7: 我在北京等你。明年你来了，我还能照顾你，多好！
6: 我想想，
5: 这有什么好想的？你呢，就回去跟你父母好好商量，他们一定会同意你复读的。
6: 走走走，去吃雪糕。
0: 哎呦！哎，我跟你说啊，我说早上我就听见什么动静了，肯定是嗜血，天不亮就起来了。要不然我起来连人都没见着，是能上哪儿去？这都中午了，肯定是因为来福不上学的事情，心里不舒服，不好意思跟我们说。哎，
4: 不会，喜子不是那种人。
6: 爸妈，我回来了，
0: 你洗手吧，洗了手吃饭啊。
4: 别。哎呀，朵儿，
6: 哎，
4: 等你毕叔叔回来以后，咱再吃啊。
6: 好。
4: 等一会儿。
0: 行，那干脆就出去找一下呗，要不然万一他又不认识路，又有啥事？
8: 我去找我爹吧，他应该也走不远，估计是一时不接的路，在附近兜圈呢。
4: 行，去吧。
6: 爸，那我跟他一块去吧。
9: 爹
0: 啊，毕叔，
9: 一朵啊，你看你长那么大，是不是没给你买点啥？
10: 这个商场服务员说，这个颜色的学生一定喜欢，尤其小女孩，送给你的。
6: 谢谢毕叔。
8: 这大学就住校了，不时兴背书包了。啊？
10: 上大学不看书啊？
8: 快回去吃饭吧。
6: 怎么说话呢？我就特别喜欢这书包，我要天天背着它。毕叔，
10: 你喜欢就好。
6: 特别喜欢。
4: 回来了，
6: 哎，毕叔叔，
8: 哎，
4: 哎呦，
6: 回来了，
4: 回来了，
11: 终于回来了，你
4: 赶紧坐，
6: 坐，
4: 快
6: 吃饭了，
4: 这车坐过头了，多坐了两站地，我走过来，
10: 我是不是耽误大家伙吃饭了？
4: 什么叫耽误大家伙？难道咱不是一家人啊？啊，这不是你的家吗？
8: 就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4: 赶紧坐，坐，
6: 看，哟，毕叔给我买的新书包，好看吗？
4: 谢谢。
0: 哎，书包我给你收着，开学了再背新书包，拿它。
6: 对吗？
0: 快，吃饭了，先去洗个手。
10: 这两天净喝酒了。
0: 是喜，
10: 哎，
0: 你看，这个是我早上啊在菜市场买的嫩鸡，快尝尝，可嫩了。
10: 哎，笑，这两天啊，回来你受累了啊。
0: 没有。
4: 来，喝酒吧，咱俩。
10: 哎呀，这两天净喝酒了，就是。
0: 一朵，粉条。
6: 快吃菜，
4: 渴了。哎呀，慢点儿，
10: 大哥，回来 我跟你们说一声啊，那个明天我就回去了。啊，刚才出去我把票都买好了。
1: 那么着急吗？
0: 就是啊，别这么着急嘛。来福过两天就进厂上班了，你等孩子工作了。
10: 还孩子呢？那孩子能一辈子长在父母身上啊？主要是我回去啊，家里那地里一堆活呢，他姥爷邻居帮他照看的，我不放心，这真啥啥都放不下。啊，我先回了。
0: 嗯，你看，这缺点醋，家里没醋了。来福，到那个小卖部去打两斤回来。快去，快去啊！口袋有钱吗？
8: 那有钱。嗯，搭把手。嗯，走。
10: 你让人一躲车，
3: 那两斤醋都提出来。
10: 就是你这孩子总是那么愣头愣脑。
4: 让他们去。
10: 不是媳妇，嗯，
4: 你这再看看能不能再待几天。啊，慧兰不是说了吗？让我有时间带你出去转转吗？
0: 是啊，
10: 不待了。再说我说来就来了，这更熟了。
4: 哎呀，媳妇，嗯，对不住了。
10: 啥？啥对不住？
4: 大东啊，你要是拿我当兄弟，你这话你永远不能这么说。
10: 兄弟肯定是兄弟，不管是从小还是现在，哪怕是到老了，我们也是最好的兄弟。
4: 肯定的。
0: 给。
4: 好吧，你
10: 既然要回，那就回吧。但是这钱。你拿回去，原封没动。
4: 啊，这干啥呀？啊，你们俩这是干啥呀？这是
10: 我当初不是说了吗？这个钱暂时存在我这个地方，拿回去。
4: 大东啊，慧兰，这钱，你不管来福考没考上大学，你们都得把它收好。这么多年，你们对孩子咋样，我心里没数吗？这是我对你和慧兰的一份感激呀、啊，生恩不如养恩呐、啊，这可是我毕世喜掏心窝子的话呀。
0: 世喜啊，你说的这些话呀，我们两口子真是受之有愧啊，真是没有把孩子教育好，可惜了这个读书的好苗子了。
10: 慧兰说的对，这是我们这做爸妈的没做好。
4: 你俩说的这是啥话呀？
10: 来福没考上大学，看着像是有点麻烦，心里都不得劲儿。
4: 又能咋？不就没考上个大学吗？几年过去，几十年过去，嗯，那说不准儿的，那能变成啥样呢？孩子有没有出息，那都是他的造化。
10: 咱们做父母的，尽心了。
4: 行。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心里就踏实啊。
0: 哎，我觉得呀，世喜说的也对，这人的一辈子啊，都是靠自己挣的啊，谁也帮不了谁。儿孙自有儿孙福呀。
10: 我同意你这观点，回来还是你看得透。
4: 行吧，咱以后就走一步看一步吧。嗯，好吧。但是这钱，你得拿回去。
10: 行了，不说了。哎，
4: 行，
10: 回去
4: 喝酒。来，
8: 爹，你啥时候再来啊？
10: 咋的？你盼我回来再来揍你啊？哎呀，那我可得好好回去干活锻炼锻炼。嗯，别看我现在年龄大了，我就等着盼着，你啥时候招呼我？
8: 爷，你就别这么损我了。
10: 你还知道损你啊？你要但凡懂点事儿，我有机会损你吗？
8: 爷，其实事情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我跟您直说了吧，我爸我妈就为了供我一朵上学，他们俩的压力也特别大。

0: 而且，我爸都要辞职去深圳打工了。你说他一国营企业，一个铁饭碗，说要砸就砸了。我不做点什么，心里一辈子也过不去啊。
1: 嗯，其实我也猜到了。
0: 那你还一上来就打我，
1: 你还真顺杆。

0: 这个谁呀？论讲歪理，您是这，赶紧，哎，好，睡觉。
1: 回去吧，没事，这不都到了吗？谢谢，啊，去吧。哎，到了以后来个信儿，哎，啊，大叔，
2: 好，这个发话啊。
1: 走了。
2: 你没事了？
1: 票在这儿啊。
3: 去深圳吗？这个你就别跟着担心了。李总，上大学的学费，您这边还够吗？还有违约金，我是想着不够。
1: 来福啊，既然你选择了工作，那就好好上班。钱的事儿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你只要能好好上班，就已经对得起我了。
3: 您相信我，我一定努力工作。到时候我赚了钱，我给您换个大房子。
1: 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走吧。
3: 其实这事儿我也考虑过，我也反思过，有些地方爸做的也不对。
1: 您别这么说，还是我不对，怪我当时没跟您商量。
4: 行了，都过去了，回家吧，啊！李总，哎，你怎么来了？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都是你爱吃的。
5: 谢谢您。
4: 嗨，不就没考上一本吗？
5: 你可真能接人上班呀！不是，我就是了解你，你这从小都要强，这次没发挥好，你可别难过了。没事的，不就没考好吗？有什么了不起？<笑>
4: 你说你这，不哭不闹的，我反而倒挺担心你的。
5: 你说人家琴琴都考到北京了，你……<笑>我真的没事儿。 一会儿我还有事儿，你就早点回去。谢谢你的零食。
4: 啊，行，那你记得吃啊。嗯。

0: 孩子上学需要钱，开销大，给他留留啊。
1: 哎，反正以后是一朵一个人上大学了，我真不想你去深圳。
0: 不是，人家定金都给了呀，咱要不去的话要退给人家，还得交违约金，咱有钱吗？
1: 行，你啊，是咱们全厂区最称职的爹。

之秋，我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里，直到不久前才发现隐藏在背后的窘迫。可能所谓父母就是想拼尽全力给孩子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吧，可是我打破了他们的幻想。

只考上了一个不喜欢的学校。我想了很久，与其去念一个这样的学校，不如直接去参加工作，一来成全自己的傲气，二来减轻这个家庭的压力。

0: 哟，早上饭了，
1: 回来了，回来了。哦，那爸回上去了啊。哦，
0: 去吧。
1: 我来帮你一下呗。哎，
0: 大东。
1: 嗯。怎么了？哎。嗯。
0: 是写临走的时候留在抽屉里的。哎呀，
1: 他怎么又把这个钱留下了？你说这怎么弄啊？大老远的从东北跑来看我，又不让，闺女买了个书包，你说这钱怎么收啊？我说你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吧？
0: 哎呀，我是怕他怪咱们，谁知道？
1: 他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心胸狭小的人，我跟他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吗？他就是生气也是明明白白的生，绝不会挂在脸上的。
0: 哎呀，这事儿弄的，你先放回去吧。哎呀，真是
1: 怎么办呢？这是，还是得给他还回去。
0: 给，打开看看。手表，你爸给你买的，要上班了。
1: 以后这上下班的时间啊，就能自己掌握了。谢谢
2: 爸，
1: 不行，我得赶紧收起来，我得进厂的时候再带。爸，我敬你一杯。好吧，
2: 大叔啊，既然进了工厂，那就踏踏实实跟着徐叔好好学手艺。
1: 我知道了，嗯，
0: 谢谢爸。
1: 一朵啊，咱大学也快开学了啊，你看你还想要点啥？
0: 哎，对了，
1: 说起上学来，我觉得咱那被褥是不是应该提前晒一晒了？再给他买一套新的牙具、洗漱用品什么的。
0: 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哦，再说了，这个学校呀，这个床啊，这个被褥啊，它都有。
1: 不是，学校那个褥子肯定是不行，那太薄了，我可不能让我女儿睡那么硬的床，是不是啊？啊， 那你说做个新褥子？
0: 不是不可能。啊，啊。
3: 那叔，你看你马上要进工厂了，以后你们上大学以后要多去关心关心他，多去看看他，好不好？
4: 行，放心吧，爸。嗯，爸，你看最近咱家也没什么事儿，要不咱一家人出去玩玩？
1: 哎，
0: 这也是个好提议啊。
1: 好呀，那咱们到哪去玩啊？
3: 不是，这得问一朵啊，朵儿，
4: 你想去哪玩？
3: 爸。
4: 我有事儿要跟你们说。什么事儿？我不想上大学了。
3: 不是你考都考了，为什么不上？
4: 我不想上这个学校，我也不想复读。今天我去找工作了，有一家公司愿意收我当打字员。

0: 别动，等会儿让我缓一会儿。哎，
1: 大夫，我们老陈怎么样啊？
2: 病人没什么事，就是心肌缺血，多注意休息就好。
1: 哦，谢谢你啊，大夫。
3: 谢谢。

0: 你们俩今天爸爸住院了，我本来什么都不想说，可是想想有些话还得说。你们爸为什么病倒了？就是因为太累了，他把这一辈子的心血。 全都放在了你们俩身上，可是你们俩呢？啊，一个自作主张高考都不考了，一个呢？哎，反正我呀是操不了你们俩的心了。现在爸爸病倒了，不能受刺激，我得好好照顾他。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妈。
0: 你们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对得起自己就行了，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得负责任。都回去吧，今天晚上我来守你们吧。
2: 妈。

0: 怎么了？不合口味是吧？
1: 没有。
0: 那我回家给你做点吧。
1: 不已经好了吗？该出院就出院了，这啊。
2: 哎，爸，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1: 哦，行，刚好。
2: 你看，这个啊是一朵给你熬的鸡汤，给你补补。
1: 啊，我这是我刚吃完，这样给你妈喝了吧？啊，行了，我歇会儿。
2: 嗯，慢点。
1: 哎，没事没事没事，不用管。嗯，
2: 我给你洗个苹果去。
1: 哦，不用了不用了。
2: 别饿了，爸。

0: 阿姨，哪一户是陈一朵家？哦，我是陈一朵。哦，你的挂号信。哦，
1: 好。谢谢。哎，
2: 不客气。
1: 这一朵上学的时候，你到底是咋想的？
3: 不是，还能不能想？要么上学，要么复读。一朵
1: 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再让他复读一年，再考不上，那怎么办呀？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工作。
0: 这时候你就别说这样的话了，你怎么也分不清轻重了。我现在觉得呀，是上学还是工作，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反正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呀，咱们当父母的已经尽力了就行了。现在什么最重要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才是最重要的。
1: 这次这一晕倒，把我都吓坏了，你不知道啊？你说你再要有一个什么闪失，我们怎么办？行了，你就别说这样的话了。如果他们都上学的话，我能这样吗？行了，不说了。你说的也对，那就看他们的吧。
4: 肯定是这样的人，很有意思。你要是跟他说别的东西，哎，一朵，
5: 爸妈，我有事情要宣布。一朵，你有什么事儿咱都回家再说，好吧？你这，你爸刚出医院门，走吧。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爸，这青岛设计学院离家特别近，我能经常回家看你们。
6: 有个广告学，最近特别流行，而且找工作也没问题。
7: 一朵，你真的想上这个学校吗？啊，如果不想上没关系，咱可以接着复读，你爸支持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5: 爸，你可饶了我吧，我可不想再复读了，我想早点进入大学生活。
7: 哎，你看这通知书还是很好看的啊，红彤彤的，那个。
8: 要不回家，我给做点好吃的去。不，咱们今天出去吃吧。爸，走。走走走走走，
7: 回家喽。你好，我们要一个辣炒嘎啦、崂山菇炖鸡、油爆海螺、六黄菜、雪菜丸子，然后再要一扎啤酒，一杯女士香槟。
8: 姑娘，你们几个人点多了，我们家菜啊量大。
7: 没事，我们吃得下。
9: 看人家说的是对的，你说就咱们这几个人能吃得下那么多吗？先吃嘛。
10: 想点就点吧，这不是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吗？高兴，啊，爸爸请客。啊，今天毕来福请客，是不是毕来福啊？
9: 啊，对，今天我请。爸妈，你们看还想吃什么？再随便点。
10: 你请客啊？我请，我请。
9: 你有钱吗你？
10: 有钱。
9: 胡闹，
10: 毕来福有钱，就是你们不知道。
9: 对，我有钱，我爸给我留的钱，我一直都攒着呢。
1: 香槟呢？你干啥呀你？我敬爸妈一杯。你还要喝酒啊？让他喝点吧，让他喝点，都是成人了。哎哎，
9: 你看你，
1: 行行行行，在外边可不能这么喝，女孩子有酒量可以，但是不能当着外人露，好吧？
8: 放心吧，
7: 你少喝点啊，你这刚出院。
9: 没事。
8: 谢谢啊，爸，到时候我住宿舍了，可别想我啊。
9: 爸妈，我们
1: 回去看你去。
8: 好了啊，
1: 嗯，
8: 哎，行，回家吧。
9: 走吧。
8: 我这都还没吃完呢，多浪费啊。

爸爸，我好开心啊！我现在是大学生了，我们家有一个正经八百的大学生了，马上到家了。青岛设计学院新生成一个，开心！毕来福，你快点走，我现在要上大学了，你知道吧？ 我本来不想上的，想说我要是考不上一本的话，我就直接去工作了。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你成绩比我好，我想着我要是考不上的话，就指望你给爸妈挣粮了。现在家里上大学。 就我了，面子没扔着，好歹把架子撑住了。你说，大家要是连一个大学生都没有，他妈得多丢人啊！

脚步走得太，这是一封郑重的道歉信，我必来服务，愿意弥补陈一朵受到的所有精神损失。里面有一张愿望卡，只要陈一朵提出，无论刀山火海，我必来福愿意做任何事情。以后希望我能成为你们的依靠，请看我的表现。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啊，
2: 老公。
3: 秦剑，你等我赶紧挣点钱去北京找你。
2: 谁要你来找我呀？走了。

0: 毕来福，这蚊帐都弄了半个小时了，还没弄好呢。
1: 马上就好了。
0: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记性了，别半夜我睡觉糊我一脸。
1: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给你弄这蚊帐啊，包你大学毕业，它都坏不了。
0: 行了，你要没事的话，赶紧回去上班吧。
1: 哎，我说，你一个人住宿舍行不行啊？要不我晚上回家去住吧。
0: 有什么不行的呀？ 我告诉你，没有你的世界太太平了。
1: 你这么多余关心你自己收拾吧，我走了。
0: 嗯，
1: 一个人好好照顾自己啊。
0: 知道了。

0: 你好，我是郭红艳。
1: 你好，我叫陈一朵。
2: 同学你好，我叫汪小敏。
1: 我叫陈一朵，咱们以后就同学了，多多指教。
2: 你名字真好听啊。
3: 这宿舍条件也太差了。闺女，你能住吗？不然跟妈回家住啊。
4: 妈，我凑合住吧。
3: 你自己收拾行吗？
4: 行，妈您回去吧。
3: 有事给妈打电话啊。
4: 嗯，知道了。
5: 万同学，我要住下铺，你搬上去吧。
0: 可是我已经铺好了呀。
6: 凡事都有先来后到，你这样不太好吧？

0: 哎，同学，我跟你说话了吗？你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儿？
1: 算了吧，都是同学，还快住呢。
2: 我上去。
1: 哎，要帮忙吗？
2: 啊，不用了。

0: 哎，师傅，麻烦钱师傅一下。哎，对不住啊，这笔管料我们收不了，打回技术拆迁吧。怎么了这是？
1: 今天拆迁又是王海当班吧？
0: 不是，是这有什么问题吗？
1: 你问一下他们技术拆迁的人，漂洗烘干有按标准做吗？你看一下。
2: 这上面的灰都没洗干净，这送到架子拆迁，这万一要是造成了虚焊，谁负责？请问一下，你们谁是负责人？哎，
3: 快快快快过去！
2: 请问一下，你们谁是负责人？
4: 什么事啊？
2: 管料一直不合格，给架子拆迁退回来了，麻烦你们按标准程序处理。
4: 干干干。
2: 你新来的吧？叫什么？我叫毕来福，怎么了？
4: 食堂罗金武朋友吧，听说过。你回去告诉架子车间那些人，
2: 退回来的管料我们不收，今天就这些，爱要不要。
4: 什么人啊？
1: 赶紧赶紧。
2: 真以为自己是谁？没听懂是吗？好，我告诉你，刚进厂啊，学了点怎么做人，别有人不当，净学那些死爹妈的东西。
5: 别
2: 来
5: 事，
2: 来，
5: 出来，
2: 砸你！
5: 有，
2: 哎呀。

0: 在柜子的第四层。
1: 哦，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这有人。
0: 打架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休息的时候，总有打架的工友偷跑进来。我一般不锁门，但他们都喜欢溜窗户。你是第一个推门走进来的。
1: 有门不走，是他们傻。
0: 那好，快走吧。
1: 哎，好。

0: 来福，来福，下来。好嘞。哎，你尝尝这个，
1: 什么？
0: 好好的水果这不是糟践了吗？他小子就是舍不得买现成的罐头，这个就跟自制八宝粥一个意思啊，特意给一朵做的。
1: 是吗？当罐头来吃。 你不知道这一朵在学校里面吃啊住呀的习不习惯呀？爸妈，我回来了。哎，一朵，你怎么，吃点水果吧。

0: 西朵，怎么啦？学校住着不方便呐？没事儿，这还没到周末呢，你这回来这么早啊？我找了一个兼职，然后离家近，这样上下班也方便。
1: 什么兼职？要晚上才下班？在啤酒公司当打字员，还能学习电脑呢。
0: 不是什么不三不四工作，你说你也不懂。
1: 行，在家住几天可以啊，住长了可不行。这老婆回学校去，宿舍的同学关系处不好，是吧？
0: 妈，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1: 行，
0: 哎，一会儿把这个吃了啊！哎，说是虎头专门给你做的。

0: 这什么呀？怎么那么难吃啊？
1: 哎，手怎么了？
2: 啊，没事儿，搬料的时候大意了。
1: 你不能搬料总大意吧？不知道怎么回事。
2: 那走路的时候没注意摔了？
1: 撒谎吧，撒谎。嗯，说，怎么回事儿？这是？
2: 料车间和架子车间有矛盾，把我推到中间当夹板，结果得罪人了。
1: 又打起来了？不是，这辆车间怎么现在老这么闹事儿啊？那也难怪。你想一帮小年轻的，一天三班倒，倒的没子大味的，你就没点事儿也能搞出点事儿。但是你不能受这加班气啊！
3: 小时候穿的衣服吧。
4: 妈妈，我们回来了。
3: 妈妈，
5: 哎，你俩咋一块回来了？
0: 路上碰着了。

0: 干啥呀？这是
1: 看，爸爸，这是我这个月发的工资，另外我还买了点苹果，还有妈，你最喜欢吃的蛋糕。哎呦，家里不是有苹果吗？你看你这蛋糕多贵呀，乱花钱。这不发工资了吗？就你那点工资，我还不知道是多少啊。省着点花啊，家里什么都不缺。没花多少钱。哎，对，妈，你把这个工资收着，剩下这些你都拿着啊。嗯，
0: 你的工资啊，你得自己攒着，还要娶媳妇儿呢，啊！哎呦，妈，我知道这点钱跟爸的礼金比起来是少了点，但是总比没有强。下个月发了工资，我还交给你们啊！妈，赶紧拿着。爸，你就收着吧，不要白不要。行了行了行了，你洗手去。不是，二大夫啊，不管怎么说，我得跟你说两句啊。就说刚刚进了厂子。
2: 脑子里别老想着钱钱的，你得学好了手艺，那才是真门事。
3: 就是啊，你呢，心里可不能有负担啊，得好好上班啊，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啊。
0: 好，我知道了，
4: 一切都会好的。
2: 就是。
4: 什么时候吃饭呀？饿得我肚子都快打雷了。
2: 啊，吃饭吃饭，
3: 吃饭。
0: 吧。哎呀，我们祝贺来福第一次发工资啊。
5: 谢谢爸，好，你快点，你们俩就喝水。
2: 不用不用，
6: 好嘞。
5: 对，一会儿就给你们喝。
2: 哎，董主任，
5: 这一大早的等梁大夫啊？
2: 是。董主任，我们说两句。
5: 好。 董主任，您今天真漂亮。
6: 谢谢董主任。
5: 昨天我看你钢笔漏手了。
6: 这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觉得更适合你。
5: 不用了，董主任，我那笔挺多的，这您留着自己用吧。
6: 就是一支钢笔嘛，您就收下。
5: 那好吧，那谢谢董主任。你要没别的事儿的话，那我先去修个车。
6: 修车？哦，
5: 对呀。
6: 你这是，你是链条断了？
5: 嗯。
6: 我来修，啊，我去拿工具。
7: 太麻烦了吧，董主任。
6: 一点都不麻烦，马上回来啊。
7: 哎，王叔，哎，有您这明白人在就好，帮我个忙。怎么了，董主任？这个链条断了怎么给接上？就这事儿啊？
6: 啊，
7: 这我就给你弄去。
6: 哎，王叔，我着急，没时间了，您随便给我讲一下就行。
7: 来来来来，我给你讲啊，这个太简单了。 你一看就会，我跟你说啊，只要有这两样东西啊，就行了，看到吗？这个是打链器，这个是链条快扣，啊，你把那个链条啊给它取下来，用这个打链器啊，把这个链条这个插销给它拆下来，然后再用这个链条快扣啊，哎，一反一正，套在这个链木上，把它给弄结实就行了。
6: 哎，梁大夫，
5: 梁大夫，
6: 怎么了？车坏了？
5: 啊。
6: 你给我吧，我推回车间，我帮你修。
5: 不用了，董主任去拿工具了，我估计，因为快回来了吧。他还会修车呢。
6: 就许你回修电扇，还不许董主任回修自行车啊？
5: 这都响铃了，你赶紧去上班吧。
6: 啊，我上次不是听你说你在学计算机吗？就顺道给你买了两本书。
5: 谢了啊，算你有心。没事。
6: 裴大夫，没听见铃响了？
5: 哦，我见梁大夫车坏了，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6: 不用，我修就行。你刚来厂里几天啊？
5: 哦。那边。啊。
6: 这新情况很厉害。
5: 董主任，要不我试试？

0: 徐主任，您别起急啊！你刚才说，我们真不是推卸责任，产品滞销呢，销售部一定会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技术老旧这个问题，你不能无视。
1: 技术问题是技术问题，这跟滞销。
2: 我还是在车间里学东西，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3: 这不几天没见，我想您了呀。
1: 想我？哼，是不是想什么时候给你转正的事？
0: 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这慧眼。
1: 安全操作和流程，你都弄明白了吗？
0: 看了一个月了，这安全操作再看不明白，我就是个傻子。
1: 那就先从点焊和校正开始练，什么时候达到了熟练工的水准，什么时候再说。哎，
0: 好嘞，保证让你满意。
1: 徐叔，
0: 那还有个事儿啊，那个虎头之前跟我说他也想转岗，我能让他来车间跟我一起吗？
1: 蹬鼻子上脸是不是？
0: 自己还什么都没弄明白呢，就想带徒弟，
1: 不行。
0: 那不是，不是，不是带徒弟，我就是让他在我旁边看看，学习学习，不让他放手。
4: 告诉你了，不行。今天火气怎么这么大呀？
5: 主任，咱那批货就不用管了呗？
1: 放着吧，有机会再说。我跟厂长说了，那批货款式太老，卖不出去，不怪咱们。
4: 要说厉害，还得是那董事长，一句话提升到技术层面上。那。
5: 来，吃点。今天给你加了料了，我说刚才徐叔火气怎么这么大？董庆言这个孙子太不是东西了。
6: 怎么了？把徐叔给算计了？
5: 他们那帮人不都这样吗？哎，你忍着点啊，转账名额一共就那么几个，到时候被人抢走了。
6: 还敢？敢抢我敢抢回来。
5: 你哪儿那么大火啊？啊，我先忙去了，晚上见。
6: 嗯，
5: 叫一朵啊。
6: 一朵，你看我那戴上。虎头
7: 哥，我都多大了，还是这个呀？
6: 啊，
7: 谢谢你。
6: 来，我给你拿过去。谢谢你。
7: 哎，虎头，
6: 你怎么才来呀？坐坐坐，说怎么来这么晚呢？
7: 啊，
6: 一会儿上台了，也是我兄弟，叫徐奋斗。
7: 啊，
6: 那
7: 他不重要。
8: 你说话呢，你好，我是陈一朵，我叫梁雅娜。
5: 哎，你看看你喝点什么？
8: 我橙汁儿吧。
5: 好，谢谢。那咱们今天可说好了呀？今天我请客。那怎么行呢？你第一次来，怎么让你买单呢？
8: 这不，这阵子总是麻烦来福帮忙嘛，所以我挺不好意思的。今天我请。
5: 经常麻烦呀。啊。
9: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柔和一点的歌，送给我哥们儿。
6: 哎，这是我兄弟，叫徐奋斗。

0: 那我就先回去了。哎，我送你回去吧，这晚上女孩子一个人回家不安全。
1: 不用了，你还有这么多朋友在这儿呢。
2: 没事儿，我们不需要他。
3: 杨大姐，你就给他一个表现机会吧。
1: 就是啊。
0: 那大家再见啊。
1: 哎，毕来福，
3: 慢点啊！毕来福真行啊，那可是炒花啊！
1: 怎么样，厉害吧？
2: 厉害！
1: 我都没想到为什么。哎，但是你今天跟台上挺帅的，
2: 真的假的？
1: 你就喜欢你说实话。
3: 还行，起码今天没吐。
1: 谢谢洪长，哎。
4: 那下回把你同学叫来一块儿。我同学就算了吧。
5: 你嘴里真吐不出象牙，你怎么了？是不是谁欺负你？
3: 不算欺负啊，就是关系可能也有我的问题。
4: 不可能，你什么人我不了解吗？你告诉我谁，我去找他去。
3: 别闹，大家都是一个寝室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没太大方，放心啊。

0: 叶来福，我女朋友回来了。你叫我啊？你练啥呢？
1: 李自行。
0: 李自行？
1: 哎，你跟大夫谈恋爱了？谈什么恋爱？我们就是比较熟的同事。
2: 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儿呢，我看你有那贼心，你那个贼胆儿。哎，要不然我给你支支招。
3: 快去练你这盘去吧啊！拿衣服干嘛呀，出门啊？
2: 要你。
3: 哎，黄忙。哎，
2: 缓缓气儿，缓缓气儿。哎呀，哎呀，累死我了。
4: 怎么样啊？
3: 啊，我这办事效率。
4: 不过现在啊，行，太行了。等我挣点钱，把以前乐队哥几个叫上来聚聚吧。好久没见了。
3: 现在哥几个都忙，你们都忙着解决温饱问题呢，有时间再聚吧。
4: 行，那我先走。
3: 哎，卖这批货的时候小心点。走货，走货。
4: 要了，不货了啊！看看，便宜了都。啊，你看看啊，便宜了。正版的进口货。哎，您好，您来看看。
5: 多少钱一条？
4: 五块，五块。
5: 啊，看啊，都看看。
4: 您随便挑，全都5块。
3: 5块，哎，
4: 路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便宜了，便宜了啊！哎，谢谢。路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
3: 最后一批了，美国正版货，都来看看。
4: 哎，您看看，正版进口货，5块钱一盘，随便挑。
3: 这小文买的便宜不了，
4: 这盘适合您，
3: 您要好听您再来啊。

0: 看你还是太明显了。哎，不是你小子又念叨来机务车间的吗？你不看点小啥呢？我告诉你啊，徐叔可不让我带你来，偷偷带你来的。
1: 先别忙，跟你说个事儿。
0: 啊，你说。
1: 一朵在学校受欺负。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那天你不是送梁大夫回家吗？我们一块儿走的。他说跟同学闹得不开心。哎，
2: 你怎么不早说呀？男的女的？你一寝室
0: 的肯定是女孩啊，而且一朵他说是他的问题。
1: 一朵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肯定是他们先挑的事儿。走，咱俩去学校。
3: 刘大夫，我车上订了点药，刚到，能不能帮我搬一下？
1: 不好意思，梁大夫，我去趟学校找一朵，等我回来帮你搬啊。
2: 于洋，你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故意的。

0: 你俩怎么来了？
1: 谁欺负陈一朵了？问你们话呢？谁欺负陈一朵了？干嘛呀？女生之间的事你瞎掺和什么？你们最好给我放聪明点，谁要是再欺负陈一朵，往那吃不了兜着走。都听见了没有？别说了，我记住了啊。
0: 不去。
1: 你有病吧？谁让你俩来的？你给我欺负呢，我能不来吗？我看看有谁敢欺负你！我告诉你们，这都是路人啊，谁敢欺负陈一朵，跟他们……
2: 闭嘴！你是不是彪啊？哎，
1: 过了，你俩过了，过了，过了。
2: 演个戏给他们看看。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装黑社会老大，丢不丢人啊？
2: 一朵，我们也是怕你在学校被别人欺负。
1: 就是，我告诉你啊，陈一朵。
0: 以后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你听见了没有？哎，我知道了。行，
2: 那我俩回厂了啊。出来的时候我请假。赶紧回去吧。
0: 行，哎，对，有什么事你得跟我说。第一时间告诉我。啊，知道了。
3: 一朵，刚才那俩男的。 哪个是你男朋友啊？
0: 都不是，
3: 怎么可能？不是你男朋友，那么护着你。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

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胜似圣山岛，浙江最东端的住人岛屿，从舟山本岛坐船向东北航行大约3.5小时后就能抵达。这座孤悬海外的小岛曾见证过百年渔场的繁华，也曾在时光的荏苒中归于沉寂。上世纪70年代，来自6省2市的10多万渔民奔赴圣山渔场，千帆云集，渔歌生生不息。随后东海渔业资源衰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口外移，海上小都市风光不再。但静默中的圣山从未停止探索前行的步伐，而是凭借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抓住新的发展窗口，深入贯彻两山理论，以百年渔场魅力圣山为建设目标，走出了一条渔村特色的共富路子。5月，夏林初盛，万物竞长，圣山周边的海域里，厚壳贻贝正在加速生长。今年58岁的养殖户夏维坊，一早就开着小船出海，海面下的变化让他对收成充满了期待。
4: 18、19世纪总是这个鱼肉生产的，那个老早修环境过嘛，就阿拉过去哦，进驻就是合作社了，进驻，那么开始了。我呢，同时呢，最菜搞亚杰呢，应该讲也是响应政府号召，而且称称作为一个多鱼嘛，是吧？也有大大头。
3: 刚起步时，除了要应对台风的突袭，没有养殖经验，没有科学的养殖方法，也曾让老夏萌生过退役。
4: 特别是夏中会节，动了蛮多个脑筋。每一年，中国有2位、3位渔联队嘞，各种个科技嘞、食材嘞，能够来努力打了呢，也就会打了。就讲过，从科学的角度，咋去养，咱们家使得去养了稻、鸡具、丢的咱们家，就能每年的搞挂。
3: 在科技特派员们的指导下，老夏的贻贝养殖逐渐走上了正轨。然而，转型成功的喜悦还没持续多久。2011年8月的超强台风梅花又给了他。

0: 书。
1: 一两年，我八零年才过来个，就是个单车一百八十所单位。那么从革命过开始呢，逐步呢，政府也重视了。那么亚洲呢，也有个意识了。
0: 2013年，胜似独有的水产养殖互助保险——浅海贝类养殖险正式推出。养殖户只需承担保费的30%，就能在受灾的第一时间获得理赔，及时恢复生产。在圣山渔办工作人员的大力宣传、耐心讲解下，全镇养殖户纷纷投保，抗风险能力大大提高。
1: 是打了亚洲里啊，底气了蛮足了。到时候你生意就过好，帮助了一个好的警察，好的时代，银行嘛终于落入来个。
0: 一贝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户的收入年年增长，让人欣喜也让人忧。因为传统使用的泡沫浮球容易解体，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为了绿色长远的发展，圣山镇决心在辖区内尽快实现环保浮球全替代。
1: 阿拉亚洲木了一记头调过来了，就是个资金搞来了有点困难。
0: 重新投入20-30万采购环保浮球，养殖户们都下不来决心，夏维坊也陷入了纠结。不过回想起转产路上的点滴帮扶，加上渔办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夏维坊很快就想通了，不仅带头换新，还主动和其他养殖户讲解补贴、利好等各项政策。
1: 那么仔细的算算了，也还是各种环保分子啦，送税，因为其实最好用了钱，搞了一大大户口了嘛啦，天朝不会倒海滨，有举起有自家有给。
0: 如今，夏维坊在圣山镇地下村承包的50亩海上牧场，环保替代已完成过半。
2: 谢谢您了啊！
0: 依靠着勤劳的双手，一家人的生活蒸蒸日上。
3: 一方面从技术上转型，然后他们继续从事与海有关系，他们相对熟悉的领域。另外呢，在我们现有的产业资源上，继续给他们扶持帮助，比如我们的养殖业，包括我们引导他们，让他们参与到海钓产业过程当中。
0: 同样从船老大转产转型的，还有在岛上创办了焕新海钓俱乐部的吕建明。地处中心渔区的圣山，素有亚洲第一钓场的美誉。依托这一资源优势，吕建民迈出了关键一步。
4: 因为那时候呢，还没有很好的概念，领导带我们去外面考察啦，我们去过山东，也去过象山。现在呢，越来越重视这一块了，像游艇的停泊地啦、泊位啦，我们基础设施呢也在慢慢的把它搞起来。
0: 随着圣山简船转产的进一步推进，越来越多的传统船老大加入了海钓产业的浪潮中。
5: 我就是钓鱼的，我经常来的，鱼又多又大，每年来好几次。
0: 如果说海钓让圣山在海钓爱好者和他们亲朋好友的周边火了一把的话，那么真正让圣山大规模出圈的，应该是被网络称为现实版绿野仙踪、最美无人村的后头红，引爆了后头湾的流量。后头湾位于圣山岛的东北面，鼎盛时期所辖人口超过3000人。曾是圣山主要居住区域之一，
6: 大部分都是服务了，最老年就是五十岁了比较老年。
0: 但由于渔业资源的枯竭和交通的不便，渔民们陆续迁移。
6: 就是本地后头嘛，逐步向外头靠了，再来从社会走。
0: 1995年，葛卫城也搬离了后头湾，是最后离开村子的部分人之一。后头湾所在的四周塘村，村集体经济向来薄弱，一度公开开支还要借了用。即便当时的后头湾话题

0: 度居高不下，村里却没有将它进一步开发成景区的能力。
1: 我们呢也想呢借助呢这个呢机会呢发展呢村级旅游。那当时村里没钱，那么就借助呢县旅投做他们做投资。
0: 2017年，后头湾观光平台刚修建完成，投资却因种种原因中断了。面对翘首期盼的村民们，四周塘村的党员干部们犯了难。
1: 那后来我们自己想办法筹资金嘛，比如说几个人，有的，如果你有的有多一点的就多拿一点。比如说有的党员干部，我出5万，我说几万，那个都是我们村民借，都是我还给他们的，也不算投资。
0: 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村民们也纷纷加入。众人拾柴火焰高，四周塘村经济合作社很快就筹集了50万左右的资金，于2018年初加固了部分危房，修缮了主村道。同年6月1日，后头湾景区正式开放。
1: 因为当时呢是想着呢，怎么把集体经济去搞上去？相对来说，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你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以后可能村里经济壮大。可能是发展不了的。
0: 当年后头湾景区的门票收入就有187万元，是往年村集体收入的近20倍。村里不仅马上还清了村民们的借贷，还给全村3000多户股民分了红。
2: 钞票多少人都开心了，特别你知道你钞票不大多了，但等于呢红钱多是好的，我们都拿了我跌倒了。
3: 就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对我们当今的家乡的经济啊、旅游呀、啊，就会有更大的帮助。
4: 反正客人来了，阿拉反正开心做潇洒呀，许什么事我好呀？客人越来越多了呀，哎，你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第一年阿拉来人老快啊。
0: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很多像唐亚雪一样的村民，搭上了旅游经济的快车。2021年，后头湾景区光门票收入就将近450万元，绿野仙踪，摇身成了村民们的金山银山。
5: 景色特别好，然后又在这个海边。
0: 2021年，村镇两级秉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加强了对环境卫生的综合整治，并投资修建了从西洋湾连接后头湾的步道，让美丽连成片，经济连成片。后头湾这部先行棋正带动圣山在发展全域旅游的共赴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与此同时，游客的不断增加也为岛上民宿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相比同时期的其他海岛，圣山是民宿产业里的后发者，但它锚定高端精品的定位，实现了弯道超车。
6: 哎，你好，先生，你的房间是402，我们这边有个房间。
0: 作为圣山旅游发展协会的会长，张奇磊带领协会成员，多次赴国内外民宿产业发达的地区考察，促进了经营者理念的迭代升级。
7: 也包括我们从泰国考察回来以后，就有3家立马着手改造了。
0: 民宿发展的定位清晰，试水者却甚少。作为青年党员，张奇磊又带头为圣山高端民宿做了个样板。他的待遇总投入近800万元，开业后市场反响热烈。
7: 有这么好的一个资源，能够把为圣山的旅游发展做出一份应有的贡献，我觉得也是一个圣山人本身应该尽的一个责任。
0: 2021年，圣山镇旅游发展协会党支部成立，张奇磊担任支部书记，党员民宿主们有了一个党建的阵地。党旗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8: 把原来散落的一些什么啊村落啊，这个废弃的修，这个是闲置的农房，村里面集体进行什么呢？收储。通过收储以后，再进行招商引资，开发高端的民宿，逐步形成了一个片区的什么呢？聚落。

0: 马上，箱子坳村和陈前山村的高端民宿综合体也即将对外营业。这是圣山从单体民宿向特色民宿聚落转型、品牌升级的新尝试。
1: 因为当时我爸妈已经回岛上开始做那个夜排档的生意了，我就回来次数多了，然后我就发现圣山跟我之前小时候那种状态已经差很多，就是好很多。旅游这方面政府也发展得很好，然后民宿也起来，所以就想说我也可以开一个。
0: 如今岛上两三千元一晚的民宿经常一房难求，高端消费还激发出了新的经济生态圈，带动了当地就业增长。在这过程中，当好店小二，做好服务，把好品质，提升群众获得感，始终是所有圣山党政干部的共识。
2: 基层治理、分级集体经济发展等纷纷亮出了工作思路和承诺。
0: 这天，圣山镇基层党建项目揭榜挂帅，暨村社干部亮诺建诺平诺擂台赛在进山广场打响，村社干部们亮思路、晒举措，接受群众评判。在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渔场，这一抹红润分外耀眼，引领着圣山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海岛样板的路上向海而生，奋楫争先。2021年，全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0679亿元，渔农民人均收入达到37247元，所在的圣四县城乡收入比进一步缩小到1.483:1，远远领先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交出了一张亮眼的共富成。
3: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了。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待日本侵略绝不屈服的顽强意志，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社会各界各阶层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日的爱国救亡热潮。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全国工农商富亲各界各少数民族和国共两党一道汇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
1: 在卢沟桥事变中，平津地区的很多工人聚集起来，帮助军队修公路、传递情报、运输伤员，协助部队做了大量工作。平津实现以后，数十万工人又组织了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开赴前线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为抗日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0: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制造813事变后，上海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统一改组为救亡协会，并以救亡协会的名义领导抗日救亡工作。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是上海人数最多的抗日救亡组织，团体会员有28个，包括了较有影响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园联谊会、工部局华园俱乐部、义友社、乙社、精武体育会、海关同仁俱乐部等，成员分布在各行各业，社会成分广泛。这些组织在工人和职员中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截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举行大小罢工数百次，还动员和组织了数千青年加入新四军。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人抗日救亡运动更为深入发展。中共中央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会组织。到1940年初，各抗日根据地共有工会会员50万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全国抗战爆发后，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乡镇要地到穷乡山村，广大农民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和政治活动，参加各种抗日游击武装，掀起抗日救亡的滔天巨浪。在卢沟桥抗战时，宛平城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工，不少老人妇女儿童当向导，抬担架，挖战壕，送水送饭，支援抗日军队。上海地区的乡民在淞沪会战时自动上前线劳军，当日本侵略军进犯时，许多农民拿起锄头进行英勇的自卫反抗，大批青年农民参加抗日部队，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抗日根据地农民踊跃参军抗日的真实写照。大批农民参加武装自卫队、抗日游击队，在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斗争中，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工商界已在各地组织了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上海市商会成立了救国公债商界劝募总队，积极认购公债，大力支援国家抗战。
1: 除了认购公债这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之外，各大中小城市、城镇卖日用百货的，甚至卖蔬菜水果的，这些小商小贩都开展了很多的义卖活动，把这些募集到的资金全部都捐献用来抗日。
0: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形成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洪流。1937年7月22日，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领袖倡议，在上海成立了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同年八月，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成员包括了宋霭龄、于凤至、孙科夫人、蔡元培夫人等知名人士。1937年8月1日，由宋美龄任主任委员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成立。
2: 在妇慰会的号召下，全国多地省市都建立了以省主席夫人、市长夫人为主任委员的省市妇慰分会。这两个重要的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0: 全国性抗战八年间，中国知识妇女对救亡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了拯救在战火中挣扎的儿童，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大会选举出了由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知名爱国妇女56人组成的理事会，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
3: 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团体。此后呢，全国很多地方

0: 以及香港、南洋等地的华侨社会呢，也都相继建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1: 从1938年3月成立到1946年6月结束的8年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建立保育院53所，收容保育难童3万余人，被誉为抗日烽火中的摇篮。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主持妇女工作谈话会时的情景。在这次妇女工作谈话中，邓颖超等代表中共方面参加，
2: 尽自己一切的力量来参加祖国的抗战。我们的新的口号是一切的人力物力都贡献给我们的祖国。我以为啊，我们妇女应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譬如捐款呢，援助前线的将士，加紧生产呢，救济难民，救济孤儿等等。诸位有什么意见请随便发表。
0: 宋美龄呢，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为以抗日为宗旨的全国性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日建国的总机构，容纳了左中右各派力量，在宣传动员筹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 在纪念9·18事变7周年的活动中，还发动全国妇女赶制了10万件寒衣运到前线。1939年3月发动献金活动，共筹得抗战资金法币63万余元。组织战地服务团体奔赴抗日前线，是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直接服务抗战的重要形式之一。全国各地都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影响较大的有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地服务团等。1937年8月成立的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丁玲的率领下，走遍山西16个市县、60多个村庄，辗转1500多公里，自编自导自演抗日戏剧，每月至少公演20次，宣传抗战，服务民众。胡兰奇率领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转战苏、浙、皖、赣、湘、鄂、豫、闽等8省，历时3年，行程10000公里，与有战士上前线救护伤兵、清扫战场，平时在士兵中宣传演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们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为抗日部队做军衣、军鞋、缝被子、送公粮、运弹药、救护掩护伤病员。山东红嫂明德英用自己的乳汁救护八路军伤员的故事感人至深。1941年冬，日伪军包围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机关，一名八路军战士在反扫荡突围中身负重伤，被明德英机智救下。在没有热水和食物的情况

0: 除此之外，妇女同胞们还参军入伍，效命沙场，奋勇杀敌。
1: 在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有很多的妇女自卫队的武装，他们协助八路军打击日伪军，埋地雷、割电线、破坏铁路、袭击敌人的碉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文艺界是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全国性抗战的序幕刚拉开，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就于1937年7月28日宣告成立，由知名人士蔡元培、潘公展、胡余之等83人担任理事，团体会员有73个，同时还有影响较大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和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中共地下党团结进步文艺分子出版发行各种抗战刊物，上海成为沦陷区抗日报刊的出版中心。一些爱国人士也以外商的名义在租界出版抗日报纸，这些刊物充满了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民族解放的憧憬。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简称文协，选举郭沫若、茅盾等45人为理事，老舍任总务长，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等被推为名誉理事。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抗敌文艺工作团到抗战前线，写出了深受群众欢迎的《保卫卢沟桥》《台儿庄》等戏剧，成为文化团体中最具广泛性和号召力的组织。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也相继成立抗敌协会，文艺界人士深入抗战一线，创作了大量抗战文艺作品。
2: 文协的口号就是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保卫祖国，烽燧日口，争取胜利。
0: 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拿800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这首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歌曲，就是中华电影界抗敌协会拍摄的影片《800壮士》中的插曲《歌800壮士》，热烈赞颂了800壮士奋战四行仓库的英雄事迹，被广为传唱，极大地鼓舞了各界爱国民众。

日军占领上海不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为摆脱日军纠缠，带领家人离沪赴港，开始了艰难的流亡生涯。1941年底，日本攻占香港后，为了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和坚决不给日本侵略者演戏的决心，身为名旦的梅兰芳蓄起了胡须。抗战一胜利，他就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一时民众欢声雷动，筹款达50万元。梅先生凛然的民族气节令世人敬仰，鲁迅先生的好友内山完造先生也曾感叹：“艺术大师梅兰芳万岁，续抗战之需的伪丈夫万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青年学生

怀着满腔的热血，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来。中国共产党号召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到敌后去，到军队中去。1935年，129运动后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纷纷南下，在太原、西安、武汉和长沙等重要城市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们组织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还创办了《解放之路》《动员》《战斗青年》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为了加强与南方青年救国运动的联系，武汉设立了民先队总队部办事处，在延安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延安队部，使民先组织得到公开合法的活动地位。这是著名的救国七君子沈钧儒、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以宋庆龄、何香凝及这七位著名民主人士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自成立时便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在全国展开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期间，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共同为祖国的生存和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冀中平原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犹如插在冀中和山东的两把尖刀，杀得日军心惊胆战。在祖国危难之际，中华民族的抗日烽火燃遍了白山黑水、长城内外、黄河之滨、西南边陲，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巨大的爱国热情汇成不可抗拒的洪流，以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反对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新篇章。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包括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阶层、广大台湾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在内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他们以深厚炽热的爱国热情和一腔爱国热血，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功绩可歌可泣，彪炳史册。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包括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阶层、广大台湾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在内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他们以深厚炽热的爱国热情和一腔爱国热血，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功绩可歌可泣，彪炳史册。

0: 自从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台湾被日本强行占领之后，台湾民众就掀起了抗日高潮，纷纷组织对日暴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台湾民众又掀起了新的抗日高潮，台湾岛内民众积极响应，许多热血儿女竞相返回祖国大陆，奔赴抗战前线。
1: 据统计，全国抗战爆发后，有50000多名台湾同胞到大陆参加抗战，他们在大陆组建了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青年党等许多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1941年2月10日，台湾多个爱国团体组建了台湾革命同盟会，共有8个分会，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范围遍及半个中国。
0: 李友邦，台籍著名抗日将领，出生于台北县芦洲乡李氏望族之家。1924年，他18岁时，因袭击日警派出所，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通缉，被迫逃离台湾。受孙中山革命精神感召，李友邦来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2期就读。1939年2月，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协助下，李友邦将旅居闽浙一带的台湾同胞组织起来，在浙江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义勇队及所属台湾少年团广泛从事抗日宣传、教化俘虏、搜集情报、战时医疗、国防生产等工作。
2: 这支义勇队从最初的20来人逐渐发展到400多人，逐季遍及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及广西、重庆等地，影响远及东南亚，是台湾同胞直接参加祖国抗战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抗日队伍。
0: 当时由于义勇队医疗人员多，李友邦还把总部改成了医疗所，医治伤病军民。义勇队队员们既当医生，又做对敌工作，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台湾医生。

0: 澳门同胞也利用澳门中立区的特殊环境和地位，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由于葡萄牙当局不愿得罪日本人，不允许在澳门公开出现抗日救亡的字眼，澳门同胞纷纷以救灾等名义成立爱国社团。
1: 工商界和上层人士成立了澳门各界救灾会，国民党澳门支部在中山县建立澳门各界抗敌后援会。
0: 1937年8月，澳门《朝阳日报》《大众报》联合发起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四界救灾会，用寿旗、卖花、义卖、义唱、义舞、沿门劝捐、现金等多种方式为前方战士筹款，同时按期出版救灾特刊，还组织宣传队和慰问团到各区乡村开展宣传动员，极大地推动了澳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8年7月7日，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四界救灾会发起捐款运动，并致函各界以素食筹募，以纪念前方殉难军民。这一天，澳门的许多食品上印上了“勿忘七七”四个大字。同年九月，四界救灾会又发起了历时40天的义卖活动，声势浩大，影响空前。先后参加的店号达100多家，共售货筹得国币9万多元，全部捐给内地用于抗日。1938年，香港还没有被日军侵略战火燃及，香港成了内地文化人的避难地。随着内地文化人的大量涌入，香港迎来了空前的文化繁荣，成为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文化据点。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以及后来创办的以范长江为社长的《华商报》等大批救亡刊物纷纷涌现，形成了一个宣传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强大舆论阵地，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广州沦陷后，香港同胞抗日热情高涨，纷纷组织抗日回乡服务团，参加抗日斗争。到1939年上半年，港澳地区共组织抗日回乡服务团50-60个，人数达1000人以上。1938年1月，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办事处争取到当地的许多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的赠款和物资，并在香港购置大批军械和医药等军需物资，通过广州、武汉办事处转送到前方部队。同时还介绍和协助多批华侨和港澳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战。1938年6月，45岁的宋庆龄也从孤岛上海来到香港，他不辞辛劳，奔走呼号，广邀海外援助。没有隆重的典礼，没有宏大的集会，就在香港自己的住所内，这位坚定的民主战士建起了一座捐赠者与中国抗战第一线之间的桥梁，他就是保卫中国同盟。
1: 保盟以各种方式把中国的抗战 中华民族的生存灾难和中国战场的迫切需要传达给国际社会，为中国抗战，尤其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许多的资金和物资，同时呼吁香港各界募捐，发起多次电影、戏剧和音乐会的义演。
0: 1941年8月1日，在宋庆龄的倡议下，保盟发起和领导了一场轰动全港的一碗饭运动，面向全港共发售餐券20000张，每张价值2港元，认购者可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吃一碗炒饭。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宣传鼓动下，一碗饭运动很快得到香港各界的积极响应，各大酒店踊跃认捐，各界民众纷纷上街购买饭券，以吃爱国饭、救国饭和资助抗战、救济同胞为荣，从而激发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战热情。
2: 参加这次活动的各餐馆的老板、店员像办喜宴一样，特别用心地配料加工，以最好的服务接待。一些市民平时各项开支皆省了再省，但是买一碗饭的餐券却特别舍得，有些家境贫寒的买一碗回去，一家老小围坐分享，一些病老不能出门的呢还托人捎带。虽然用去了好不容易挣到的钱，但因为尽了一份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心里感到特别高兴。
0: 一碗饭运动，整个活动共筹集资金40000多元港币，全部交给中国工业合作社，用于救济西北难民。
2: 宋庆龄和保盟在香港进行的各项救援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浴血奋战中的中国军民。在宋庆龄的领导和努力下，香港成为国际援华物资及款项的中转站，国际社会的捐款和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达香港，为中国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0: 除了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中国南方抗日救国总会、九龙救灾会、妇女慰劳会等香港其他爱国团体，也积极联系东南亚各部的爱国华侨，募集捐款，筹措经费，援助中国抗日部队。港澳台同胞还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运动。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2月，香港有5000多工人多次参加罢工斗争，拒绝起货和装运日货，拒绝使用日本原料。澳门同胞相约不买日货，不用日货，而且在宣传广告上大力推介国货，表示愿诸君大家努力起来，共同负起振兴国货的责任。香港和台湾同胞在日军占领区以隐蔽手段破坏日军的军需生产，故意拖延征工、征粮、征税时间，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断交通。有的人被强征到达前线后，还利用机会进行斗争。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香港的平静也随即被打破。1941年12月25日，日军侵占香港后，香港地区的广大人民在内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持下，与日本占领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当日军进攻新界、九龙和香港时，中共南方工委、香港地区的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紧急部署， 在动员工人、市民积极参战，保卫。

0: 香港的同时，对香港失陷之后的组织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做了必要的准备和安排。1942年2月3日，以香港子弟为主的中共领导的港九独立大队在新界西贡宣布成立，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全大队有600多人，由进步青年和香港爱国民众组成，成员包括农民、学生和海员。在香港沦陷的3年0.8个月里，港九独立大队作为岛内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克服重重困难，先后营救出何香凝、刘亚子、茅盾、邹韬奋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国民党军官和家眷、美国飞行员等共800多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
1: 其中营救国民党元老陈济棠和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蒙夫人、上官德贤等11人的行动特别值得一提。这次营救行动，著名作家茅盾认为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0: 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港九大队活跃于香港各地区，以隐蔽斗争为主，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法，组织了上100场战斗，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萧九如，生擒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扮成乞丐炸毁九龙桥，手枪队偷袭启德机场告捷，短枪队成功拔除原舟载码头日军哨所，海上中队经历较大海战10多次，缴获敌船13艘，击沉10艘，缴获数百吨货物。
2: 港九大队的斗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东江纵队等华南抗日武装，而且支援了英美等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还给了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香港人民以极大的希望和鼓舞。
3: 最后一人来包围国土，请大家捐钱帮助前线战士，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建立独立的新中国。
0: 这是当年传唱全国的一首抗战歌曲《救国军歌》，由话剧表演艺术家赛克作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作曲。冼星海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1935年从巴黎音乐学院学成回国后，立刻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队歌》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用歌曲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用音乐为抗战呐喊，成为时代的号手。国将不在，何以家为？唱着嘹亮的军歌，港澳台青年驰骋沙场，报效祖国，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颂歌。这是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有着极高点击率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这位漂亮的女子名叫黄欢笑，而她被更多人记住的却是另一个名字，驼峰天使。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九龙，正在九龙医院实习的澳门女青年黄欢笑目睹了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
4: 看见了犯规者，亲眼睛看着，三个的犯规者抬着枪一路走一路打，哎呦，我看了的确看见了犯规， 这个一路就要

0: 打，把这个我这个小房间中的玻璃都打碎的，打碎打到我头上，还好在有个白毛巾烫一下，不然这这个头都把打破的。
1: 1942年，黄欢笑加入了中国同盟救护组织，志愿到内地参加抗日。经过艰苦跋涉，辗转多地，于1944年到达昆明，被分配到驼峰航线的前线医院云南驿美军医院，是30多名医护人员中唯一的中国人和唯一的女性。在偏远的云南高原上，一些飞虎队老兵应邀来到昆明重访战地，特意找到了他。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26集，污水处理工程。
1: 要保证施工安全，同时也要注意环保问题。
2: 嗯，一定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0: 如果能解读这份古代地图，说不定就有钥匙的线索了。
3: 朱雀，记不记得我以前说过，人类永远无法洗干净脏水？
0: 然后呢？
3: 我觉得我得把这句话吞回去。

0: 点儿。不论我看过多少回，哈哈笑的我合不拢嘴，什么废水、污水、阴沟水，它通通处理变清水。
1: 嘿，污水处理厂太棒了，净化后污水，
0: 为污水处理厂干杯！
1: 干杯！
2: 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小鲜果变身致富果，我去为杨梅产业提质增效注入财政活水；区供电公司推进充电桩建设，赋能乡村绿农业名片，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近年来，我区累计投入财政资金3912万元，建成600多亩智慧杨梅大棚，依托数字化、标准化设施，彻底改变传统种植模式，有效提升杨梅产量与品相，推动产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
1: 我区持续以财政精准赋能为抓手，聚焦项目建设、风险兜底、品质管控三大关键环节，精准发力，靶向施策，全方位保障杨梅产业标准化、优质化、品牌化发展，让枝头小鲜果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在项目建设上，我区立足杨梅产业发展需求，积极争取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财政专项资金。

0: 将资金精准投向扬眉标准化种植、设施改造、数字化升级、品牌培育等核心领域，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同时落地落实三农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拿出真金白银助力农户合作社升级果园。 针对高品质果园建设项目，我区按实际投入额的50%给予补助，单个项目最高补助可达100万元，极大提振了各类种植主体升级生产模式的信心。同时，我区投入50万元，实施扬眉质量安全风险防控项目，搭建完善的品质控制、指标检测。 优品平价体系打造2至3个标准化试点基地，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周边种植户规范生产、按标种植。近3年，全区杨梅抽检合格率持续保持100%，品质安全牢牢可控。2025年11月，上虞杨梅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辖区内15家种植基地获评绿色食品认证基地。全媒体记者胡凯琪报道。 完善乡村充电基础设施是助力新能源汽车下乡、推动绿色低碳出行的重要民生举措。近年来，区供电公司主动靠前、精准布局，加快乡村充电站、充电桩落地建设，织密城乡充电服务网络，切实解决乡村群众新能源汽车充电难、找桩远的痛点，为乡村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电力动能。
1: 近日，市民郭先生来到中国石化上虞峰会超会商贸充电站，熟练停好新能源汽车，扫码付款后插上充电枪，短短几分钟便完成充电启动流程，整个过程便捷又高效。
2: 感觉很方便嘛，因为我平常的话工作就是在这个附近嘛，以前充电都一直要各个地方去找嘛，现在我上班的时候直接在这边充电。
0: 这座建于2025年的商贸充电站配备一台630千伏安变压器，设有12个充电桩，可同时为12辆新能源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站点自投用以来，广受群众好评，有效满足了乡村日常出行补能需求，累计总输出电量已超17万千瓦时。 群众便捷充电体验的背后，是区供电公司持续加大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力举措。从2022年开始，区供电公司积极对接区建设局、属地乡镇，深度排摸乡村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提前部署电网配套项目，推动充电资源向乡村延伸下沉。 截至目前，区供电公司已累计推动建成60多个站点、500多个充电桩，覆盖我区13个乡镇、90个行政村，极大缓解了乡村新能源车充电难题。按照建设规划，2026年我区计划再覆盖至少35个行政村，新建18个充电站点，持续加密布局，完善城乡充电网络，以电力赋能乡村绿色低碳出行，不断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和获得感。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施行。新规一改以往仅靠驾驶时长判定疲劳驾驶的方式，升级为三维立体综合判定。监管全面收紧，提醒驾驶人务必知晓、规范驾车。 据了解，此前疲劳驾驶只看连续开车多久，新规新增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3大维度，只要符合任意一项，即可认定疲劳驾驶，所有车型全覆盖。客运车辆监管标准更为严格。 基础判定标准方面，普通驾驶人连续驾车超4小时未休息或单次休息少于20分钟。 客运司机在22时至次日6时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合规休息，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均直接判定违法。同时，新规新增多项补充认定情形：事故前10分钟内设备监测到驾驶人闭眼超2秒，脑电波达到重度疲劳，驾驶人本人承认精神恍惚、疲倦难以集中注意力仍驾车。 以及出发前24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7小时、熬夜、高强度劳作、服用嗜睡药物、过度体力消耗等休息不佳状态，即便驾驶时长达标，经过生活轨迹倒查取证，同样可以判定疲劳驾驶。
3: 疲劳驾驶是道路交通事故高发诱因。

0: 本次新规落地意味着疲劳驾驶正式从经验化管理迈入数据化精准化严管阶段，在此也呼吁全区驾驶员提前吃透新规要求，坚决杜绝疲劳驾驶，共同守护我区道路交通安全，平安文明出行。
1: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近日，华为外国语学校操场上欢声雷动，高三年段全体同学齐聚一堂，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活动——零食大作战。本次活动旨在缓解高三学子的学习压力，增强班级凝聚力，为即将到来的高考注入活力。
1: 下午4点，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同学们瞬间化身零食搬运达人。他们或怀抱或手提，争分夺秒地将战利品运往班级整理箱，场面既紧张又充满乐趣，引得围观同学阵阵欢呼。
3: 很感谢学校有这种零食大作战，就是在高三的这个紧张生活中让我可以放松下来。然后在物质上，
1: 单位每班派出8名同学，4男4女组成战队，以接力形式搬运场地中央的零食，并将其放入班级的整理箱中。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学校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比赛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参赛选手们身着运动服装，严格遵守规则，展现了良好的体育精神。比赛结束后，同学们将战利品带回班级共同分享，为忙碌的高三生活增添了一抹甜蜜的回忆。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2: 近段时间，我区气温持续攀升，雨水增多，不少市民反映还未到盛夏，家里户外蚊虫已经泛滥，夜间扰人清梦，出门频频被咬。区疾控中心提醒，我区的蚊虫已经提前进入活跃期，科学防蚊灭蚊很重要。
1: 根据市历年蚊虫监测数据显示，今年4月蚊虫幼虫数量就已高于去年同期。目前全域蚊虫已正式进入活跃爆发阶段。据介绍，蚊子属于变温生物，气温达到15度就开始复苏活跃，气温升至20度以上，繁殖速度会大幅加快。今年5月以来，我区气温普遍突破20度，叠加回暖时间提前，市民体感蚊虫数量明显增多。
4: 蚊虫主要是靠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和气味来锁定目标，所以新陈代谢旺盛、体温偏高以及爱出汗的人，比如说小孩子、孕妇和刚运动完的人，更容易招蚊子。常吃甜食或者用了香味很浓的化妆品，这也会改变皮肤的气味，增加对蚊子的吸引力。
1: 据介绍，蚊虫从虫卵发育为成蚊仅需7天到14天。如果遇到连续降雨，像户外草丛、树丛、小区花盆、楼道低洼角落等易积水处，就是蚊子绝佳的产卵温床，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扎堆滋生的情况。一般蚊虫在清晨和傍晚会更加活跃。针对夏季科学防蚊，区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做好四方面工作很重要。
4: 科学防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及时清理身边的各类积水容器，把闲置的花盆、酒坛子倒扣过来，水培植物每星期换一次水，水缸上加上盖子，这样就能大大减少蚊子的繁殖。到户外活动的时候，最好穿上浅色的长袖长裤，皮肤裸露的地方要喷涂驱蚊液，避免在草丛、灌木丛等场所长时间停留。另外，勤洗澡，保持皮肤清爽，饮食适当清淡一些，也能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招蚊子。
1: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1: 5月25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研究“十五五”全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站在全局视野和战略高度，系统研究谋划，聚力推进高水平交通强区建设，打造畅通南北、成环成网、联动内外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更好发挥交通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能级提升的牵引带动作用。区领导于丹、赵文忠、金山忠、程程、罗黎明参加。5月26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

0: 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0: 促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0: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1: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0: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2: 是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0: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3: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4: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5: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6: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领。
5: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6: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5: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7: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5: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6: 都一下子撂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顶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5: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0: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1: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2: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决，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1: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0: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ay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

0: 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AI 催生新职业，益友小镇走出产业转型之路，跨市携手聚力攻坚，劳模团队驰援上虞带电作业，护航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稳用电。十年坚守精研精密制造，金甲金属扎根上虞，逐梦前行。随着 AI 技术加速渗透内容生产领域，一批全新职业应运而生。在益友小镇，传统短剧从业者正借助 AI 完成角色蜕变。AI 抽卡师这一新兴岗位走入大众视野，成为小镇数字文创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走进位于益友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科技有限公司，键盘敲击声与屏幕画面切换声交织成独特的创作节奏。工位上，抽卡师们紧盯着电脑屏幕，指尖翻飞间，一个个符合剧本需求的场景画面与人物形象被实时生成。所谓抽卡，就是在海量 AI 生成的素材中快速甄别、筛选、调优，精准锁定最佳视觉呈现。

0: 方案。这一岗位融合了技术操作与审美判断，是 AI 内容生产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1: 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一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
0: AI 抽卡师从何而来？以宁天文宇科技为例，企业 AI 抽卡师团队的核心成员多由传统岗位转型而来，于俊磊就是其中一位。2022年入职的他，最初从事编剧和后期工作，在长达3到4年的时间里，他深耕内容创作一线，从剧本打磨到画面剪辑，逐步建立起对画面语言、叙事节奏和视觉风格的成熟判断力。现在，他将多年累积的内容思维转化为驾驭 AI 工具的核心能力，成功转型为一名 AI 抽卡师。
1: 短剧抽卡的话，其实还是要依托之前那个影视行业的经验，因为如果说你要让一个不懂的人来抽卡的话，他可能最多就是把人物跟场景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是相关从业者的话，你是知道，就是说这个人物的站位，他这个场景中这存在的位置关系，然后还有像镜头的移动这些，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可以把控他那个镜头的移动的。但是就是相比不专业的人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有更多优势去把控镜头的。然后在剪辑方面的话，也肯定会要更专业一点。
0: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在一有小镇，越来越多企业将 AI 技术嵌入内容生产核心环节，导演、编剧等传统角色被重新定义，一批兼通内容理解与技术应用的新型人才加速涌现。当人工智能从工具升级为生产力引擎，那些懂得讲故事、懂画面、懂观众的内容从业者，正借助 AI 的力量，打开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近日，由全国劳动模范、前冻领衔的嘉兴电力带电作业标杆班组奔赴上虞，进驻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开展20千伏旁路不停电施工作业，以精湛技艺跨域支援，全力保障园区企业生产用电平稳有序。此次实施的20千伏旁路作业令刻改直达工程，属于配网复杂不停电作业。施工原理如同为电网实施心脏搭桥，通过架设临时旁路电缆转移负荷，在全线不停电状态下完成线路升级改造，实现企业用电零中断、生产零影响。施工现场，作业人员严格落实安全规范，有序开展设备调试、电缆布设、高空实操等各项工序，全程依托绝缘陡臂车、旁路开关车等专业装备，高效推进线路改造工作。
2: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20千伏展联线渔港支线跌落使用断气改直达的一项工作。那么这项工作的缘由呢，主要就是随着这个支线后端的这个企业接入啊越来越多，那么跌落使用断气呢，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大负荷用电的这么一个需求了。然后这项工作呢，也是我们上虞，甚至是绍兴，我们头一次开展。这项工作开展完了之后呢，能够保证支线后端的这个企业用户安全稳定的这个用电和运行。
0: 由于此项高端作业目前我区暂不具备自主施工条件，国网绍兴市上虞区供电公司依托省内电力互助平台，特邀深耕带电作业领域近30年的前冻劳模班组前来助力。作为全国劳动模范领衔的先锋队伍，该班组技术底蕴深厚，首创多项行业领先作业技法，手握100余项创新专利，多年来足迹遍布10余省份，持续输出先进电力作业经验。
3: 上虞杭州湾经开区作为绍兴市20千伏电网的先行区，符合的快速接入给属地供电所带来了很大挑战。本次作业，我们请来嘉兴桐乡市不停电工程部专家开展实时协同作业，快速提高上虞公司专业适应能力。这次技术支援既是一次工程协作，更是一次宝贵的交流学习机会。
0: 接下来，国网绍兴市上虞区供电公司将持续用好事事互助协作模式，深化跨区域技术交流、人才共育与应急联动，不断提升本地配网运维、带电作业综合实力，以更扎实的电力保障护航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小作坊到行业配套标杆，从1000平厂房到2万平米生产基地，从慈溪创业到扎根上虞高速发展，绍兴金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守。

0: 在精密金属制品与数控机床配件领域深耕不辍，企业凭借过硬实力成为金盛机电、国祥制冷等龙头企业核心配套商，产值增长10倍。新厂区即将动工建设，在优质营商环境的滋养下，迈入产能扩张、产值跃升的全新发展阶段。绍兴金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其发展离不开八五后创始人周成杰的拼搏。1988年出生的周成杰，从陕西高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台资精密制造企业学习技术与运营经验。入职仅一年，他便前往慈溪创业，经历合伙人相继退出的波折后，独自全资收购公司，在精密金属加工细分领域站稳脚跟，后经客商国祥制冷引荐，叠加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精准招商，周成杰将工厂整体迁入上虞，与龙头企业深度协同发展。
1: 我当时是考虑到这里的第一营商环境啊，还有开阔，还有一个就是这里的那个国家级开发区，运营企业比较规范啊，所有的手续按照规范来，那对早期来讲对我们企业可能成本会高的，那后期运行起来风险会很低，几乎没什么风险，一切按照规章规定的来嘛。我觉得这一步我们走的是非常正确的。
0: 企业步入正轨后，多地抛出招商橄榄枝，周成杰依旧坚定扎根上虞。上虞优质的营商环境、完善的产业配套、便捷的区位交通以及经开区全程贴心服务，为企业解决员工宿舍等后顾之忧，让企业专心生产发展。十年来，金甲金属专注数控机床、半导体设备、光伏配件、注塑机等装备的金属壳体及钣金配件研发生产。企业从初创时20名员工、2500平方米厂房，发展到如今常年160人、高峰期180人的团队，生产场地扩至20000平方米。凭借稳定品质与高效交付，企业成为金盛机电、国祥制冷等龙头企业长期合作伙伴，本地客群营收占比30%，在高端装备配套加工领域口碑卓著。当前企业订单火爆，排期已至今年8月，产销2万。2025年企业年产值达1.1亿元，2026年开年订单同比增长50%，发展势头强劲。
1: 像原材料啊，采购起来也比较方便，然后客户来也方圆200公里吧，也是比较位置比较好。我们26年的一开年的订单量已经比25年啊，同期比了已经增长了50%啊。
0: 为突破产能瓶颈，金甲金属摘牌46亩土地，规划建设年产6000台数控机床配件制造中心项目。项目4月完成图纸评审，计划6月开工。建成后将完善生产链条，大幅提升产能与产品品质。
1: 25年的12月份开始跟管委会沟通吧，速度也很快，我们未来可能2到3个亿的产值。
0: 十年磨一剑，匠心铸未来。周成杰表示，上虞优质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坚实后盾，未来金甲金属将坚守细分领域，做精做强，全力推进新基地投产，以更优质的产品服务龙头企业，为上虞高端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日前，这里爱跑风景正好2026诗画浙江美丽跑首站暨第五届造里湖1314环湖跑在造里湖17孔桥边启幕，约2200名跑友以奔跑为媒，串联诗画山水，共绘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新图景。近日，备受市民关注的彩虹桥新建工程迎来关键性节点。随着主桥施工全面由岸转江，这座肩负着打通城南交通长梗阻使命的新地标，已于近日正式拉开了水上大会战的序幕，江面上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近日，2026散艺时尚周在绍兴上虞松下启幕。活动以一场融合 AI 设计、科技面料和文创潮品的新品发布秀为开端，集中展示了中国伞城松下从传统制造迈向时尚制造的新成果。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自然的声音。大自然有许多美妙的声音，风是大自然的音乐家，它会在森林里演奏它的手风琴。当它翻动树叶，树叶便像歌手一样唱出各种不同的歌曲。不一样的树叶有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季节有不一样的音乐。当微风拂过，那声音轻轻柔柔的，好像呢喃细语，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柔。当狂风吹起，整座森林都激动起来，合奏出一首雄伟的乐曲，那声音充满力量，令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水也是大自然的音乐家，下雨的时候他喜欢玩打击乐器，小雨滴敲敲打打，一场热闹的音乐会便开始了。滴滴答答，叮叮咚咚，所有的树林，树林里的每片树叶，所有的房子，房子的屋顶和窗户，都发出不同的声音。当小雨滴汇聚起来，它们便一起唱着歌。小溪淙淙，流向河流，河流潺潺，流向大海，大海哗哗，汹涌澎湃。从一首轻快的山中小曲，唱到波澜壮阔的海洋大合唱。动物是大自然的歌手，走在公园里，听听树上叽叽喳喳的鸟叫，坐在一棵树下，听听叽哩哩叽哩哩的虫鸣，在水塘边散步，听听青蛙的歌唱。你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吗？他们的歌声好像告诉我们，我在歌唱，我很快乐。谢谢大家。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

0: 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1: 秦大队今儿太过分了，两位老总在设宴上都跟总指挥说给你请功，他不但不给你立功，还给你点名批评。
2: 小点声。
1: 我就不明白了，他今天干嘛冲你和全队发这么大的火啊？按说你挂锁成功了，给全队长了脸，给他也长了脸，他不应该高兴吗？
0: 是我的错，
2: 你错哪儿了？
0: 我想的是为全队建功立业。 可这不是他要的，
1: 那他想要什么？
0: 他想要一个严格服从命令的我。

0: 我们继续实验，按照新的速度和重力量级执行。动四出来，登机。是。
1: 动四，
0: 可以开始。

0: 今天他那个话从那一起，我心里都蹦出来了，太不容易了。来来来，各位各位，安静安静啊！现在我们听周总讲。那我就先说几句。不瞒大家说，从今天上午到现在，我的内心啊一直都非常激动。 正是因为谢振宇今天突破性的、极为勇敢的，甚至可以说出乎我意料的成功，让我们从试验的第一天起，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1: 梁总，
0: 我这个评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一点都不过。
0: 那好，梁总说我这说话一点都不过分，那我就放心了。这么说吧。 今天上午的试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能够进入史册的，因为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和中国船舶业历史上第一次挂锁成功。大家想想，在这之前呢，大家都是各忙各的，你们忙舰载机，我们呢忙阻拦锁。但是，对于这个能不能成功挂锁，大家心里都没底。 包括我自己，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一次的试验到底要进行到什么时候，但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了成功，
2: 这就像做梦一样，不对，应该说是就像梦醒了一样，
0: 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成功，而且正在成功。所以各位，我提议啊，不，我们请求部队上给谢振宇同志记功，大家鼓掌。
3: 两位老总说说明天的计划啊，梁总，接着说。
0: 好，同志们，那我说一说明天的工作计划。我跟梁总呢商议过了，明天的工作计划是这样：把试验方案调整一下，就是要以今天谢振宇同志创造的后来被多名试飞员证实可靠的速度量级为基准，把原计划细化，向上向下。 一个量级一个量级的，我们展开试验。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加快试验速度，减少做无用功。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成功挂锁的速度与重力的上下限，进而转入寻找人机锁最佳适配点。
4: 各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来，散会。好，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好，首长，雨婷啊，你忙了一天了，该回去休息了。
4: 哎，
5: 时间不早了。
4: 命苦啊，我不能休息，你也不能休息。咱们到保障单位去看一看。我总是说，要打一仗进一步。从现在开始，我们每打一仗。 都是第一仗，
5: 是
4: 我们没有经验啊，连我都是小学生。我要求试飞大队每天都要总结，你也同样要求你手下的保障单位。
6: 是，
7: 马上通知保障大队。
6: 是，
7: 不要通知，以后我去哪儿不要通知啊。走。

哎，队长，你能不能给人点私人空间呀？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

0: 要把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哎，说的对不对啊？
1: 对。
0: 而且我也是怕你犯错误。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现在执行的任务是国家机密，别说你女朋友了，你父母都不能告诉我。万一你泄密了呢？
1: 哎呦，队长，你都说了多少遍了？你看，我所有信息都在这儿。
0: 纸飞机，啊，队长，每次我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一封信，把他们都叠成纸飞机。等将来咱们上了航母，咱们正式的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一员的时候，我就用航母上的邮局，把他们寄到我爸妈那儿。当然了，也寄到我女朋友那儿。我觉得大雄这个想法不错，我支持他。兄弟们，我有一个提议啊，咱们每一个人都给家里写一封信。
3: 把它叠成纸飞机，等我们上了航母那一天，我们就用航母上的邮局，把这个纸飞机放飞到我们家里，好不好？
4: 好。
5: 哎，队长，我还没有女朋友呢。哦。
6: 哎，你怎么又抢了人？
3: 怕你犯错误，我帮你检查检查。
7: 怕你写信的时候泄密了怎么办呀？
8: 兄弟们，帮他检查检查好不好？
9: 好。
10: 把他检查都拿过来。
11: 队长，请求起飞。
12: 啊，
13: 允许起飞。
14: 是。
0: 信就第一个，哎，第二个，这是第三个。
15: 行行行，别闹别闹，把信还给大雄，咱们说正事儿。
16: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0: 同意的，同意的，同意的。你的信，
17: 同志们，今天大家表现都挺不错的。我说过，虽然咱们是初次上阵，可是虽然咱们没有出彩儿，但是我们没有出错，哎，没出错就是出彩了。 这个是非场上的主角呢，不是咱们，不过这没关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这一阶段配合他们试验试飞，创造出中国海军第一套航母甲板勤务保证流程和指挥手语系统。将来等航母试航结束，列装海军，我们就是全海军唯一懂得航母甲板勤务保证流程和指挥手语的单位。兄弟们，你们想想看，到了那个时候，不让我们上航母，大家能答应吗？
18: 不能！
0: 我们的目标是，
19: 哦，将军，这是明天的任务表，你看一眼。

0: 凶了一天了，气儿还没消呢。哎，我这回可是对着谢振宇有点刮目相看了。别牵我火啊，他学会用成语了你。哎，你火别撒我身上啊。
1: 行了，武强，快要熄灯了，回去休息吧。我心情不好，我在这坐会儿。
0: 你看，你都说了要熄灯了，谁还会来啊？啊，行了，别在这生闷气了，走，跟我回去。
1: 我跟你回去？我谁呀？小姑娘，跟你回去。
0: 我跟你说啊，政委开会去了，让我盯着你。你说你无缘无故的给谢振宇一个批评，他这还没反应呢。能进这支大队的，谁的头那么好剃啊？行了，别生气了，走走。
1: 武强，
2: 到。
1: 听命令，向后转。目的地自己宿舍，七步走。
0: 你呀，是真犟，
1: 早点休息啊，大队长。

0: 你那边怎么样了？
1: 我这还得再检查一遍。真没想到啊，那谢什么宇真挺厉害的，居然是他第一个挂钩成功，怪不得他平时不合群呢。看来人家有不合群的资本啊。哎，那真别说啊，今儿就那个谢奇葩挂钩成功那一刻，我真的特别兴奋，我都要喊出来。哎，
0: 他不配拥有一个名字吗？他叫谢振宇，你能记住吗？好，谢振宇，震撼宇宙，谢振宇。我们夏老师说了，要记住人家的名字，不能给人家起外号，要尊重人家。哦，对了，别忘了给你家钱老五回电话。
1: 哟，你不说话给忘了。

0: 哎，前程，
1: 你好，
0: 我。
1: 肖小姐，我是钱总的秘书笑笑。
0: 啊，你好。钱程呢？
2: 他在，不过他喝多了，睡着了。
0: 那你会负责把他送回家，对不对？
1: 是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家离得不太远，
2: 所以我把他送回去了之后，我也回家了。
0: 谢谢了。
2: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对了，要不然这样吧，等钱总明天九。

0: 报告，进来。这么晚了，马上都要熄灯了，找我有事儿？
1: 耽误您一点时间，跟您聊两句。是为今天
0: IP
1: 的事儿吧？说吧。我对批评没有意见，我是为别的事儿来的。别的什么事儿？大队长，您说的对，我们是一支军队，试验场不是个人作秀的舞台，但是我觉得。
2: 作为试飞员，应该在试飞的过程当中充分发挥试飞员的优势。可是这是试验呐，试验的主导方案是军工单位，我们能有什么优势？作为第三代飞行员，将来驾驶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直到组成航母飞行编队、遂行海上战斗任务，都是我们。而且一总指挥也说过，让我们把试验试飞的主导权夺过来。
0: 怎么夺回来？这是科学试验。 主导方案是制造舰载机和阻拦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谓夺过主导权，是让我们穷尽一切手段去监督和督促他们，让他们的设计更加有科学性和可靠性，是为了我们将来的航母平台和舰载机更加的安全可靠，并不是让我们去越俎代庖指挥他们试验。
1: 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1: 我今天错就错在不该在试验场任意，这样。
0: 把地方和军队的积极性都能调动起来，把所有的智慧凝为一体。毕竟我们在飞行方面比他们更有经验，而且舰载机跟阻拦索是我们的战斗武器。好，你的意见我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 是。大队长，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1: 谢谢你肯听取我的意见。好，早点休息，明天还要继续试飞任务呢。
0: 是。
3: 哎，政委，他是为 IP 的事来找你的。
1: 不是，别的事。怎么，跟我还保密？他是来替何丽华建议的。
4: 哦，怎么个合理化建议？说来听听。行了，该熄灯了，那就改天啊。非常时期，我们大家压力都很大，但是有了这次的突破，我们就有新的办法和方法。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
5: 明天同一时间，楼下集合。好，散会。雅红啊，
6: 您找我有事儿啊？
5: 明天于涛同志又要去试飞，你可以不去。我做主了。
6: 你怕我控制不住啊？
5: 是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你可以申请回避吗？梁总，我不回避，您不用担心我。虽然我跟于涛没有举办婚礼，但我们俩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说实话，六年前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领这个证儿，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特别担心，如果有一天于涛不在了，我自己该怎么办？虽然这次我们俩的婚期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推迟了，但是这次我挺高兴的。这是六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于涛驾驶的飞机不是在天上，而是因为这次失败的实验。您知道吗？我自己特别庆幸，直到现在我都那么爱于涛，庆幸我自己。

0: 你选择嫁给他，所以明天我会准时到场。我要陪着于涛，跟他一起为我们国家的舰载集事业做贡献。这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可能这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我不想错过。您放心吧，我不会给组织添麻烦的。
1: 我尊重你的选择，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怎么回事？快问问，动摇动摇，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2: 没什么情况，我现在正在跟地面保障部队沟通一些事情。
1: 刚才你在那比划什么呢？
2: 报告秦大队长，我没有及时向您通报，是我的失误。我们的指挥手语进行了改革，白天呢，它是这样。可是我们晚上研究之后啊，觉得这样更好，因为更优美。当然也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
1: 明白了，那以后还改不改了？秦大队长，这个指挥手语啊，关系到我们这支队伍将来能不能上航母，所以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还会改的。还要改啊？
2: 这是开玩笑，你这么改啊，这个手语弄得忽上忽下，我们没法适应，这样的话容易出事故，知道吗？
1: 不会，肯定不会，我们的改变只能更科学、合理、优美，而且我向您保证。
2: 如果将来我们再做出任何改变，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1: 那你的意思，今天所有动作都不改变了？
2: 不改了，至少上午不改了。你小子，我真是服你了。原本以为啊，都是我们在忙活，没想到你们也这样。那看来我们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是吧？给他敬个礼。
1: 咱们本来就是一个战壕的。
2: 哦，对了，我想起在外军航母上啊。
1: 飞行助理，他们一般都不是这样的，都是半蹲着的，右手打横，然后右手往前压，飞机就起飞。
2: 是，这个我知道，而且我也不清楚，特别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蹲下？我还跟我的战友们开玩笑说呢，他们是不是怕海上风大把他们吹跑了？
1: 我也不太明白，反正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应该有他们的道理吧。
2: 那我刚才提的意见算不算合理化建议啊？
1: 当然算合理化建议了，我们一定会好好研究研究的。将来我们成功了，军功章也有您的一半。
2: 那你给我敬个礼。
1: 是。

0: 周总啊，
1: 嗯，
0: 记什么呢？可以看看吗？第240次失败。
2: 是啊，易总，已经200次试验了，几乎可以。

0: 这个速度和重力量级就是成功挂锁的下限和边界。我看这样吧，今天再试验一天，如果成功率还这么低的话，我建议这个速度和重力量级的试验到此结束。
1: 我同意。栋梁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2: 可以登机。

0: 动身，
1: 。
2: 你刚才说什么？200多次？
3: 那梁总，这样可不行啊！都200多次了。
2: 我们正在谈这事儿啊。
4: 刚才啊，我跟总指挥已经商量过了，今天试验结束以后，这个速度量级的试验就可以结束了。
2: 是。
5: 还是没有太大的进展。什么加快速度？这是科学。好，你们那个会我就不参加了。
6: 报告。
5: 进来。
6: 首长。
7: 易总。
8: 二位老总。这么晚了还没睡？总指挥，请坐。
6: 知道你没睡，我们来汇报一下。
8: 请坐，请坐，快坐。什么事儿？说吧。
6: 我们俩商议了一下，想改变一下明天的试验内容。
5: 改变试验内容？
9: 我们认为，如果按照原来的试验方式进行下去，意义不大。
6: 之所以说它意义不大呢？
8: 好，谢谢。
6: 是因为我们经过了几百次的试验当中，只有谢振宇第一次创造的那个速度与重力量级，每一次都能挂锁成功。其他的量级都不稳定，这也验证了我们最初的一个判断，它非常可能就是那个下限。
9: 所以我们改变了初衷，对明天的试验做了一个概率运算。我们发现，即便再做100次的试验，它的结果还是失败。
5: 你们有什么建议？
6: 我跟梁总商量过了，想把明天的实验内容和进度上做一个突破。
5: 怎么突破？有什么话你们就直说。
9: 咱们的试飞员有没有可能接受一个速度和重力的上限？
5: 你们得告诉我，这里有风险吗？要是有，风险有多大？
6: 易总，这个你应该很清楚。试验的速度和重力每提升一个量级，对试飞员身体所造成的伤害也会加大一个量级。我刚才说的突破，就是想在明天一下子把速度和重力提升到资料上所讲的那个最高上限。
9: 易总，您可能觉得不合适，其实我们……所以你刚才问风险有多大，讲老实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5: 请你们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量级的试验？
9: 这种量级的试验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我们就想通过最高力度的一撞，来检验我们的舰载机系统和锁链锁系统能不能承受我们在理论上设置的最大值，找到着舰和挂锁的最大量级，而不至于崩溃。
6: 还有啊，在试验中，机锁哪个系统发生崩溃，它都有可能对试飞员造成身体上的极大的伤害。即便是两个系统都完好无损，这么高强度的一撞，也有可能对试飞员造成头部、颈椎、脊椎、腰椎不可预知的伤害。
5: 这种高强度、高风险的试验，为什么不在工厂阶段解决呢？
9: 在工厂阶段，我们所有的试验都过关了，但是没有人的因素，所以机和锁所有最强烈的碰撞我们都没有办法试验，因为没有人的参与，我们所有的试验都没有意义。
5: 这个问题我要和试飞员们探讨一下才能回答你们。
9: 易总，也许我们……
5: 不，这不是你们的错，这是你们的实验课题，这是你们的责任。但是我的人能不能马上进行这项试验，我还要问。
6: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8: 好，我就不送。
6: 好，
8: 再见。
6: 再见。
5: 小徐
10: 到。
5: 走，我们出去一趟。
0: 是。

0: 请大弟。谁啊？哎呦，
1: 处长，您怎么来了？
2: 去，把陶子勇叫起来，我有事儿跟你们说。
1: 是，
2: 我在楼下等你。
1: 陶子勇，首长来了，快下楼！不用，
3: 首长，这么晚了，你找我们两个有事啊？有件事情我要问你们：如果明天让你们用最高速度和重力上限进行挂锁实验，你们认为行吗？
4: 首长，您的意思是，明天原定的试验计划改变了？没有，我只是来问问你们，如果明天进行这样的试验，你们扛得住吗？
3: 首长，是不是两位军工老总提出的这个建议？那他们说没说这有什么危险吗？说了，如果进行这样的试验，人机锁。
4: 都有可能瞬间崩溃。首长，我反对明天就进行这样的试验。
3: 为什么？
4: 在人员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绝对不能进行这样的试验。说严重点，是拿人的生命当儿戏；再重要的试验，也没有人的生命有尊严。
3: 我们正在讨论明天能不能进行这样的试验。你哪儿来的这套理论？
4: 那些为保家卫国战死在沙场上的英雄们有没有尊严？那些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倒在试验场上的英雄有没有尊严？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才让我们这个民族更有尊严。可是，首长，明知道危险大到无法预知，为什么不能先进行模拟试验呢？直到他们告诉我们这样的试验不会。
5: 行，那妈妈陪你一起看星星。
6: 嗯。

0: 老妈，你快看，银河。你猜我老爸现在在干什么？
1: 反正啊，他是不会看星星的。
0: 对，因为我老爸他工作很忙，他没时间看星星，但他把看星星的时间留给了我们。我们应该为我老爸骄傲，对吗？
1: 对，他是我们的骄傲。

0: 怎么晚了，还没睡啊？
1: 你不是也没睡吗？
0: 睡不着，坐会儿吧。

0: 说点别的吧。给吴晓打电话了吗？没有，太晚了。我是挡不住你了。我说过说点别的。
1: 你能有酒吗？你想干什么？你是大队长，下高。开玩笑。电影里不都那么演吗？将士出征，临行之前都要喝一碗烈酒。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我说，你要是有这种心态的话。
1: 明天就不能去执行任务。来，四友啊，咱们今天也来点仪式感。以水代酒，喝完这一杯，就等于明天你送我上战场。对，
0: 要喝你自己喝，我不喝。
2: 大弟，
3: 我阻止不了你明天进行那一撞。
0: 因为你已经说服了我，因为你是全大队唯一一个三次飞机故障又全部成功迫降的人。我想来跟你谈的是工作。作为政委，
1: 谁啊？首长，我秦大地。

0: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话。我问你，除了眼睛，其他的地方有问题吗？
1: 首长，请。
0: 首长，头部、三椎都查过了，多亏事先做了最好的防护。不然的话，我问你，他整个人还行不行？
1: 要看下一步的检查，至少三个月内，他不能会视验场。
0: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治疗？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就上什么样的治疗。
1: 是。
0: 需要弄回北京吗？
1: 如果首长那么想，回北京也可以。
2: 我反对。
1: 病人现在不能随便移动，
0: 你们能治好他吗？
1: 我们一定努力。
0: 我不是问你努力不努力，我是问你能不能治好他。
1: 首长，不久前，我刚从总医院调过来。如果首长信任我们，根据初步检查，秦大队长这个情况，我们集中全院的力量，能扛得住。
0: 你是说你们能扛得住？你好大的胆子！你们知道他是谁？
1: 首长。
0: 我当然知道秦大队长是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我们这里有全军最好的航空医学战将，请首长信任我们。
3: 我们有能力。
0: 好，人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给我治好。
1: 是，
0: 万一不行，马上送回北京。对了，谁要敢耽搁了，我就收拾他。
4: 是。
3: 同志们。 根据秦大帝同志的提议，在他不能履职期间，我决定任命于涛同志为试飞大队大队长的代理职务，直到秦大队出院归队，重新履职为止。
0: 我给祖蓝所研制单位2个月的时间，这2个月试飞大队不能闲着，人机所的适配性试验不能搞，我们要搞人机灯的适配性试验，灯。
5: 就是航母上的灯光助降系统，还是我说的那2句话。我们的时间不多，要只争朝夕，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清楚了没有？
6: 清楚。
5: 试飞速度与……三轮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7: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5: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8: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绘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
1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那无一例外都是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
12: 密云区新城子镇的长城保护员刘长福，眼睛里不仅有作为文物的长城本体，那些散失在村落的长城砖也被他记挂在心。
13: 所以说，这种房子吧，有拆的，我就尽量的把这种砖全给它归置回来，国家有需要的时候就都贡献出来。
11: 如今，保护长城已成为民众的常态意识。政府层面首推考古先行，与文献相互验证，确保研究性修缮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全国第一个砖石制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在怀柔区雁栖镇西栅子村成立，确保修缮过程。

和修缮工艺，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修缮标准，符合中国文物古迹的修缮准则。无人机和数字技术也在长城的日常保护和管理中大显身手。以遗产保护为核心，以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为主题，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重点的长城保护新格局，也正在为这条古老的长龙赋予新的生命力。

0: 用岁月书写的长城，似乎始终与那些以时间托付的人们心有灵犀。72年前的1952年，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受命主持维修八达岭等重要长城点段，这是新中国开展古建筑维修事业的第一项重大工程。 中国第一部长城专著《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也在他手中问世，并使得长城学正式成为独立的研究学科。罗哲文也因此被学界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2024年正值罗哲文诞辰100周年。 在他主持长城修缮的第一站八达岭居庸关段，这些泛黄的照片和手稿，代言着罗哲文先生在往昔艰苦条件下修复长城的坚定信心，也无声颂扬着他为长城研究发掘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40年前的1984年，当时还只是一名普通工人的董耀慧，开始了他徒步行走明长城全线的壮举。整整508天，他用双脚丈量长城，也用胆识践行初心。2017年。
1: 董耀慧作为主编，历时10年，协同各方长城专家，共同编撰出版10卷12册的《中国长城志》，填补了2000多年长城没有志书的空白。我把30年作为一个阶段，第一个30年呢是自我成长、自我奋斗的30年。那么30岁到60岁。
0: 我说第二个30年是为长城这个事业奋斗的30年，第三个30年是我陪年轻人一起成长、一起奋斗的30年。前90后长城摄影师杨东开始用镜头丈量中国超过150段不同区域的长城。
2: 他用60万张长城照片为世人讲述有关长城的日升月落、春夏秋冬。每一张与众不同的长城照片，都是在我不断的坚持，在意想不到的下一秒钟得来的。看似有一点点运气的成分，所谓的运气，就是长城给予我坚持后的馈赠。
0: 长城的馈赠基于坚持的走近与发现。2015年冬天，为了拍摄雪后箭扣长城的云海，杨东在零下20度的天气里坚持等待了4天。为了捕捉稍纵即逝的云与烽火台之间的最佳错位，他在长城上奔跑、追赶。 搜索聚焦，拍摄长城让杨东找到了生活的方向。杨东拍摄的长城照片也给出了一个让更多人爱上长城的理由。

0: 临时大作战，就是在高三的这个紧张生活中让我可以放松下来，然后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很好的一个满足。
1: 加油，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据了解，此次临时大作战比赛以班级为单位，每班派出8名同学，4男4女组成战队，以接力形式搬运场地中央的零食，并将其放入班级的整理箱中。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学校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比赛规则和安全注意事项。参赛选手们身着运动服装，严格遵守规则，展现了良好的体育精神。比赛结束后，同学们将战利品带回班级共同分享，为忙碌的高三生活增添了一抹甜蜜的回忆。全媒体记者陈

0: 外蚊虫已经泛滥，夜间扰人清梦，出门频频被咬。区疾控中心提醒，我区的蚊虫已经提前进入活跃期，科学防蚊灭蚊很重要。
1: 根据市历年蚊虫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蚊虫幼虫数量就已高于去年同期。目前全域蚊虫已正式进入活跃爆发阶段。据介绍，蚊子属于变温生物，气温达到15度就开始复苏活跃，气温升至20度以上，繁殖速度会大幅加快。今年五月以来，我区气温普遍突破20度，叠加回暖时间提前，市民体感蚊虫数量明显增多。
2: 蚊虫主要是靠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体温和气味来锁定目标，所以新陈代谢旺盛、体温偏高以及爱出汗的人，比如说小孩子、孕妇和刚运动完的人，更容易招蚊子。常吃甜食或者用了香味很浓的化妆品，这也会改变皮肤的气味，增加对蚊子的吸引力。
1: 据介绍，蚊虫从虫卵发育为成蚊仅需7天到14天。如果遇到连续降雨，像户外草丛、树丛、小区花盆、楼道低洼角落等易积水处，就是蚊子绝佳的产卵温床，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扎堆滋生的情况。一般蚊虫在清晨和傍晚会更加活跃。针对夏季科学防蚊，区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做好四方面工作很重要。
2: 科学防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及时清理身边的各类积水容器，把闲置的花盆、酒坛子倒扣过来，水培植物每星期换一次水，水缸上加上盖子，这样就能大大减少蚊子的繁殖。到户外活动的时候，最好穿上浅色的长袖长裤，皮肤裸露的地方要喷涂驱蚊液，避免在草丛、灌木丛等场所长时间停留。另外，勤洗澡，保持皮肤清爽，饮食适当清淡一些，也能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招蚊子。
1: 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0: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1: 5月25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研究“155”全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站在全局视野和战略高度，系统研究谋划，聚力推进高水平交通强区建设，打造畅通南北、成环成网、联动内外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更好发挥交通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能级提升的牵引带动作用。区领导于丹、赵文忠、金山忠、程程、罗黎明参加。5月26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上浦镇梁湖街道实地督查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抗旱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上级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程程参加。5月27号下午，区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1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常务副区长程程、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区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5月27号下午，区政协召开2届41次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传承创新上虞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重点调研课题。区政协主席金山忠、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沈娟芬及秘书长陈学军参加。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小国应邀参加。5月28号下午，二届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3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全区重大改革整体推进情况的

0: 汇报，通报了全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审议了全区重点改革项目方案。区委书记、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钱林江主持并讲话，于丹、李海玉和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其他成员参加。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是尿正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天气整体先晴后雨，晴好天气非常适合大家日常出行和居家劳作。今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空气干爽。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0.4度，整体体感舒适。明天继续维持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云层略有增多，但依旧以晴好干爽的天气为主。到了6月2号，天气将会出现小幅的转折，云系增多，湿度缓慢上升，部分地区会有雨水出没，降雨持续的时间短，强度偏弱，多为零星小雨，对整体出行和生活影响较小。建议大家出门可以随身携带好雨具。需要重点关注的是6月3号到4号的天气变化，届时将会迎来一次范围较广、强度明显的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

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19到20度。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2到33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百官晴，19到32度。曹娥晴，19到32度。东关晴，19到32度。松下晴，19到31度。张镇晴，18到32度。丰汇晴，19到32度。道盱晴，19到31度。上浦晴，19到32度。汤浦晴，19到32度。下馆晴，19到32度。永和晴，19到32度。梁湖晴，19到32度。义亭晴，19到32度。小岳晴，19到32度。谢塘晴，19到32度。长塘晴，19到32度。盖北晴，19到31度。岭南晴，18到32度。晨曦晴，18到32度。丁宅晴，19到32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19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AI 催生新职业，益友小镇走出产业转型之路，跨市携手聚力攻坚，劳模团队驰援上虞带电作业，护航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稳用电。十年坚守精研精密制造，金甲金属扎根上虞，逐梦前行。随着 AI 技术加速渗透内容生产领域，一批全新职业应运而生。在益友小镇，传统短剧从业者正借助 AI 完成角色蜕变。 AI 抽卡师这一新兴岗位走入大众视野，成为小镇数字文创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走进位于益友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科技有限公司，键盘敲击声与屏幕画面切换声交织成独特的创作节奏。工位上，抽卡师们紧盯着电脑屏幕，指尖翻飞间，一个个符合剧本需求的场景画面与人物形象被实时生成。所谓抽卡，就是在海量 AI 生成的素材中快速甄别、筛选、调优，精准锁定最佳视觉呈现方案。这一岗位融合了技术操作与审美判断，是 AI 内容生产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1: 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一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

0: AI 抽卡师从何而来？以宁天维宇科技为例，企业 AI 抽卡师团队的核心成员多由传统岗位转型而来，于俊磊就是其中一位。2022年入职的他，最初从事编剧和后期工作，在长达3到4年的时间里，他深耕内容创作一线，从剧本打磨到画面剪辑，逐步建立起对画面语言、叙事节奏和视觉风格的成熟判断力。现在，他将多年累积的内容思维转化为驾驭 AI 工具的核心能力，成功转型为一名 AI 抽卡师。
1: 短剧抽卡的话，其实还是要依托之前那个影视行业的经验，因为如果说你要让一个不懂的人来抽卡的话，他可能最多就是把人物跟场景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是相关从业者的话，你是知道就是说这个人物的站位，他这个场景中这存在的位置关系，然后还有像镜头的移动这些，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可以把控他那个镜头的移动的，但是就是相比不专业的人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有更多优势去把控镜头的，然后在剪辑方面的话也肯定会要更专业一点。
0: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在益友小镇越来越多企业将 AI 技术嵌入内容生产核心环节，导演编剧等传统角色被重新定义，一批兼通内容理解与技术应用的新型人才加速涌现。当人工智能从工具升级为生产力引擎，那些懂得讲故事、懂画面、懂观众的内容从业者，正借助 AI 的力量打开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近日，由全国劳动模范、前栋领衔的嘉兴电力带电作业标杆班组奔赴上虞，进驻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开展20千伏旁路不停电施工作业，以精湛技艺跨域支援，全力保障园区企业生产用电平稳有序。此次实施的20千伏旁路作业令客改直达工程，属于配网复杂不停电作业。施工原理如同为电网实施心脏搭桥，通过架设临时旁路电缆转移负荷，在全线不停电状态下完成线路升级改造，实现企业用电零中断、生产零影响。施工现场，作业人员严格落实安全规范，有序开展设备调试、电缆布设、高空实操等各项工序，全程依托绝缘斗臂车、旁路开关车等专业装备，高效推进线路改造工作。
2: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20千伏展联线、渔港支线跌落使用断气改直达的一项工作。那么这项工作的缘由呢，主要就是随着这个支线后端的这个企业接入啊越来越多，那么跌落使用断气呢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大负荷用电的这么一个需求了。然后这项工作呢，也是我们上虞甚至是绍兴我们头一次开展。这项工作开展完了之后呢，能够保证支线后端的这个企业用户安全稳定的这个用电和运行。
0: 由于此项高端作业目前我区暂不具备自主施工条件，国网绍兴市上虞区供电公司依托省内电力互助平台，特邀深耕带电作业领域近30年的前栋劳模班组前来助力。作为全国劳动模范领衔的先锋队伍，该班组技术底蕴深厚，首创多项行业领先作业技法，手握百余项创新专利，多年来足迹遍布10余省份，持续输出先进电力作业经验。
3: 上虞杭州湾经开区作为绍兴市20千伏电网的先行区，符合的快速接入给属地供电所带来了很大挑战。本次作业我们请来嘉兴桐乡市不停电工程部专家开展实施协同作业，快速提高上虞公司专业适应能力。这次技术支援既是一次工程协作，更是一次宝贵的交流学习机会。
0: 接下来，国网绍兴市上虞区供电公司将持续用好事事互助协作模式，深化跨区域技术交流、人才共育与应急联动，不断提升本地配网运维、带电作业综合实力，以更扎实的电力保障护航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小作坊到行业配套标杆，从千平厂房到20000平米生产基地，从慈溪创业到扎根上虞高速发展，绍兴金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守，在精密金属制品与数控机床配件领域深耕不辍。企业凭借过硬实力，成为金盛机电、国祥制冷等龙头企业核心配套商，产值增长10倍。新厂区即将动工建设，在优质营商环境的滋养下，迈入产能扩张、产值跃升的全新发展阶段。绍兴金甲

0: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其发展离不开八五后创始人周成杰的拼搏。1988年出生的周成杰，从陕西高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台资精密制造企业学习技术与运营经验。入职仅一年，他便前往慈溪创业。经历合伙人相继退出的波折后，独自全资收购公司，在精密金属加工细分领域站稳脚跟。后经客商国祥制冷引荐，叠加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精准招商，周成杰将工厂整体迁入上虞，与龙头企业深度协同发展。
1: 我当时是考虑到这里的第一营商环境啊，还有开阔，还有一个就是这里的那个国家级开发区，运营企业比较规范啊，所有的手续按照规范来。那对早期来讲，对我们企业可能成本会高一点，那后期运行起来风险会很低，几乎没什么风险，一切按照规章规定的来嘛。我觉得这一步我们走的是非常正确的。
0: 企业步入正轨后，多地抛出招商橄榄枝，周成杰依旧坚定扎根上虞。上虞优质的营商环境、完善的产业配套、便捷的区位交通，以及经开区全程贴心服务，为企业解决员工宿舍等后顾之忧，让企业专心生产发展。十年来，金甲金属专注数控机床、半导体设备、光伏配件、注塑机等装备的金属壳体及钣金配件研发生产。企业从初创时20名员工、2500平方米厂房，发展到如今常年160人、高峰期180人的团队，生产场地扩至2万平方米。凭借稳定品质与高效交付，企业成为金盛机电、国祥制冷等龙头企业长期合作伙伴。本地客群营收占比30%，在高端装备配套加工领域口碑卓著。当前企业订单火爆，排期已至今年8月，产销两旺。2025年企业年产值达1.1亿元，2026年开年订单同比增长50%，发展势头强劲。
1: 像原材料啊，采购起来也比较方便，然后客户来也方圆200公里吧，也是比较位置比较好。我们26年的一开年的订单量已经比25年啊，同期比了已经增长了50%啊。
0: 为突破产能瓶颈，金甲金属摘牌46亩土地，规划建设年产6000台数控机床配件制造中心项目。项目4月完成图纸评审，计划6月开工。建成后将完善生产链条，大幅提升产能与产品品质。
1: 25年的12月份开始跟管委会沟通吧，速度也很快，我们未来可能2到3个亿的产值。
0: 十年磨一剑，匠心铸未来。周成杰表示，上虞优质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坚实后盾。未来，金甲金属将坚守细分领域，做精做强，全力推进新基地投产，以更优质的产品服务龙头企业，为上虞高端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日前，这里爱跑风景正好2026诗画浙江美丽跑首站暨第五届皂里湖1314环湖跑在皂里湖17孔桥边启幕，约2200名跑友以奔跑为媒，串联诗画山水，共绘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新图景。近日，备受市民关注的彩虹桥新建工程迎来关键性节点。随着主桥施工全面由岸转江，这座肩负着打通城南交通长梗阻使命的新地标，已于近日正式拉开了水上大会战的序幕，江面上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近日，2026散艺时尚周在绍兴上虞松下启幕。活动以一场融合 AI 设计、科技面料和文创潮品的新品发布秀为开端，集中展示了中国伞城松下从传统制造迈向时尚制造的新成果。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是尿症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哪剩下这么多？
0: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800多万侨胞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支持和参与祖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战史和华侨史上写下重要一页。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为争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均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一系列侨务政策，顺应并激发了广大华侨高涨的爱国热情。国民政府主管华侨事务的部门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于1938年恢复后，两部门对侨务工作实行双重领导。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制定并颁布了诸多涉侨法规条例，同时不断向海外发出通告，派人到侨居地，号召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包括广大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八一宣言号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与国内各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底，中共派李立三、吴玉章等人到欧洲进行抗日宣传，并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在欧洲乃至其他各地华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1938年3月，毛泽东为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的侨胞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一道，动员

全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参加祖国抗战。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了由朱德、任主任、叶剑英、黄华等人为委员的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并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0: 1918事变以后，侵华日军的炮声惊醒了海内外中华儿女，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华侨纷纷组建救国团体。在美国，1931年9月21日。 旧金山中华会馆召开主席团紧急会议，吁请国际联盟制止侵略，呼吁国民党当局积极抗战。9月24日，中华会馆召开全体大会，组建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后援总会。 6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纽约全市华侨于1937年7月7日7·7事变当天，即成立了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1943年9月，美国旧金山的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与纽约、芝加哥等地的侨团联合成立旅美华侨救国会，成为美国最大的抗日侨团。
1: 在欧洲各地，华侨在1918事变后，相继建立起以所在国首都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组织。1936年9月18日，在陶行知、钱钧瑞、胡秋远、陈明曙等人的推动下，欧洲40多个华侨救亡团体。 在巴黎成立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是华侨跨国跨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使全欧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走向统一的轨道。在东南亚，华侨人数最多，侨领陈嘉庚。 于7·7事变后发表报纸谈话，主张筹款支持抗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马来西亚、新加坡筹镇祖国伤兵大会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这是南洋地区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此后。 陈嘉庚又联络南洋各地45个华侨社团，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任主席，庄希濂、李清泉任副主席。在缅甸。 华侨积极响应陈嘉庚主持的南侨总会的号召，先后成立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和缅甸华侨妇女救灾会，两大全国性华侨筹镇组织。抗战期间，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南侨总会。 旅美华侨救国会三大侨团为代表的各种华侨团体共有3940个，尽管这些侨团情况不同，但却在为抗日救亡而积极开展活动。
2: 日本反动侵华战争后，南洋各地华侨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机构，如低货会、出监会。 切线团等，这些团体采取各种形式抵制日货销售，内容包括禁止买卖日本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等。

0: 在侨团的统一策动下，侨界积极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据马来西亚的统计，从1937年6月开始，马方输入的日货逐月下降。1937年6月为4609万元，1938年2月仅有77.7万元，不足此前的1%。侨界在遏制日货的同时，还纷纷创办刊物，揭露日军罪行，声援中国抗战。据统计，1935年世界各地有华侨办的报刊84种，到1940年增至128种。在诸多华侨报刊中，《南洋商报》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
1: 南洋商报呢，为陈嘉庚创办。1940年2月，中共党员胡一芝经过周恩来的推荐，出任该报的编辑主任。此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为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南洋商报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对海外华侨的舆论起着极大的导向作用。南洋商报至今仍是马来西亚重要的华人报纸。
0: 抗日战争爆发后，侨界在声援抗战的同时，还积极为祖国募集款项。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约有400多万华侨为祖国抗日捐款，共捐款13.2亿元，不包括捐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侨会。购买救国公债11亿元，侨会95亿元。这三项收入成为战时中国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1937年10月，马来西亚槟榔与华侨筹政会率先发起长月捐宣言。月捐开始后，各地华侨不论贫富都倾囊相助，甚至有家庭主妇从全家伙食费中挤出月捐钱。抗战前3年，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州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此外，华侨还通过特别捐、认购救国公债、侨会等方式为抗战募资。据统计，从1937年7月卢沟桥抗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军费开支总数约123亿元，此间侨会总额约有53亿元，占总军费开支总数的43%。巨额侨会及时垫付，抵消了大量军火进口所需资金，从军事方面有力地支持了祖国长期抗战。侨界为抗战筹赈资金的同时，还积极向祖国投资，兴办实业，支援前线。侨界投资遍及工、农、商及金融等各个领域。陈嘉庚、侯锡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能生产90多种成药供给前线。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印尼爪哇和吉隆坡华侨张玉芳、廖荣芝等人集资数百万元归国垦田。
1: 据统计，全国抗战前3年，

0: 桥总投资额达到16亿元。此外，侨界还积极向祖国捐赠军备、物资及医药用品。从1937年到1940年，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可供装备5个空军师、1个坦克团、5个运输师和300个中型救护队。
1: 在侨界支援抗战的过程中，各地侨领不辱使命，勇于担当。李光炎，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爱国侨领，他常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李光炎积极领导旅泰华侨发动募捐、推销公债、捐献军粮。1939年11月21日，李光炎因带头开展抗日活动，在曼谷遭日寇暗害，是海外侨领中第一个为祖国牺牲的抗日英烈。陈嘉庚，侨界泰斗，南洋侨领。陈嘉庚将南洋地区的华侨广泛团结起来，又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并在当地任长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在陈嘉庚的主持下，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内为祖国筹得4亿多元，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各地侨领还包括新加坡客属总会主席胡文虎、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美国侨领司徒美堂、阮本万、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顺、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等人。
2: 爱国侨领既是华侨救亡团体的领导，又是带头认捐的模范。在各地侨领的带动下，侨界为救助祖国抗战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筹成浪潮。只要是民族所需，不惜倾家荡产，鼎力奉献。
1: 这支歌曲叫《再见吧，南洋》，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当年无数南洋华侨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歌作别亲人，归国抗战。他们组成义勇军、飞行队、救护队等各种服务团体，足迹遍布祖国各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前线，南洋华侨组成爪哇华侨救护队、巴城华侨救护队、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等多个医疗服务团体，救助伤员，筹办医药物资。在众多战地侨团中，南洋华侨机工队闻名遐迩，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2: 1938年，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招募3193名南洋石矶和技工，分9批回国参加抗战运输。他们在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上日夜不停地输送抗战物资。
1: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国内东南的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切断，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华侨不仅参与了滇缅公路的设计修筑，还在这条道路上奉献了青春、热血和生命。截止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洋华侨机工队共抢运

0: 45万吨以上的军火物资，有力支持了祖国抗战，其中1000多人永远长眠于此。 在支援地面战场的同时，华侨还筹办航校，选拔优秀飞行员归国参战。华侨飞行员的人数在中国空军中约占1/4，其中美籍和南洋华侨飞行员人数最多。陈瑞殿、黄汉阳、翁彦荡、苏英祥都出自于美国波特兰华侨航空学校。
1: 华侨飞行员共击落敌机30多架，黄半阳一人就击落了7架。从1937年8月13号到1938年6月6号，黄半阳和陈瑞殿、黄新瑞三名华侨飞行员击落了敌机15架，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苏英祥、林日尊等多名华侨飞行员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0: 在民族危亡关头，海外侨胞与祖国同胞共赴国难，不惜牺牲生命。李林，印尼华侨，1929年归国，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赴太原参加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 同年5月，被派往雁北前线，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政委，此后一直战斗在抗战一线。1940年4月下旬，李林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年仅24岁。沈尔七，菲律宾华侨。 1938年1月，率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归国。同年，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任回国绥军团团长，后被调至军政部工作。同年5月17日，沈尔西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为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而愿牺牲一切。”
1: 奋斗到底。1942年，沈尔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加上其他省级的华侨呢，回国的人数当以10万计。这些华侨青年军人在前线忘我奋战，用年轻的生命报效祖国。
0: 用热血谱写了海外华侨爱国的光辉诗篇。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修建起这座博物院，院内设有华侨抗战业绩陈列馆，予以纪念抗战期间海外800余万华侨的爱国事迹。 毛泽东曾评价：“抗日救华夏，华侨建殊勋。”历史不会忘记为抗战正义事业捐躯的每一位归国侨胞，祖国当铭记为民族解放事业给予无私支援的每一位海外赤子。 1938年2月下旬，日军由南北两线兵分5路向晋西北发动围攻，通过围点打援，八路军120师接连收复敌占7城，7城战役打出军威士气，为巩固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8年2月下旬，日军由南北两线兵分五路向晋西北发动围攻，通过围点打援，八路军120师接连收复敌占七城，七城战役打出军威士气，为巩固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晋西北地区位于同蒲铁路以西、平绥铁路以南、汾漓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既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拱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沿平绥线西进，在攻陷大同、太原之后，又侵占晋西北，直抵黄河东岸，对陕甘宁边区构成了直接威胁。9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八路军第120师迎接日军的兵锋，挺进晋西北的宁武、神池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斗争。第120师是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之一。1937年8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红军总部直属队各一部改编而成。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英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58、第359旅、教导团和骑兵、工兵、炮兵等营，全师总共1.4万人，其中第358旅旅长张宗逊下辖第715、第716团，第359旅旅长陈伯钧，之后王震任旅长，下辖第717、第718团。贺龙，湖南桑植人，1896年生，20岁以两把菜刀闹革命，31岁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时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关向英，辽宁大连人，1904年生，24岁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团中央书记，曾任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1937年10月22日，任120师政治委员。

0: 1946年7月在延安因病逝世。第120师到达晋西北地区后，在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同时发动群众积极扩军，全师兵力很快扩大到2.5万余人，迅速站稳了脚跟。1938年1月，日军急于打通南北战场，企图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日军从山西抽调部分兵力，集结于津浦铁路沿线，其余兵力进攻临汾。2月18日，日军向临汾及晋南地区发起进攻。按照八路军总部部署，贺龙率第120师主力在同浦路北段发动大规模破击战。经过10天4场战斗，第120师歼灭日军500余人，破坏铁路20多公里，拆毁桥梁8座，攻占坪社、田庄车站等7处敌据点，彻底斩断日军忻口至阳曲一线交通。1938年2月下旬，日军集结驻大同第26师团、黑田旅团、第109师团及伪蒙军各一部，共10000余人，从南北两线兵分5路反扑。2月21日，日军先后侵占晋西北宁武、神池、保德、偏关、河曲、五寨、可兰等7座城镇后，炮击黄河东岸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为粉碎敌人的围攻，第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英率主力于2月28日由同浦铁路兴业回师根据地，以第358旅主力转向离石均渡以北地区，侧击西犯之敌；第359旅转至可兰地区，阻敌南侵。
1: 3月2号，兰新占领均都碛口的日军突然撤回离石，向北进犯方山、临县。北线占领府谷的日军呢，同时撤回保德，向南占领五寨、柯兰。至此，日军终于暴露出真实的企图，进攻陕甘宁师甲，夺占晋西北师镇。晋西北抗战根据地岌岌可危。
0: 3月6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及第120师，应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协同作战，集中主力打击敌军一路，破坏敌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他区域之作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贺龙果断决定集中4个团的兵力，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发挥八路军游击特长，首先主打五寨、可兰之敌，而后再向神池、宁武之敌反击。
2: 围点打援旨在以适当兵力围困敌城，以此为诱饵，部署主力重点打击敌援军。
0: 面对晋西北多点游移的对手，首先该锁定哪座敌城呢？王震，时任359旅旅长兼政委，1908年出生，以作战勇猛著称，凡受领任务必蓄胡留须，不达成不敬面，军中戏称王胡子。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 王震派侦察员发现柯兰城驻有日军第26师团千田连队1个大队及部分骑兵、炮兵、工兵约1000多人， 柯南城的城墙高

0: 大厚重，易守难攻。但是柯兰城又四面环山，南门外的水沟是城内守军的唯一水源，这正是围城打援的绝佳地形。
1: 贺龙立即命令王震率第359旅加紧围困，切断敌军水源和交通，逼日军出城。3月7日，第359旅迅速抢占可兰周围的制高点，向可兰发起袭扰性攻击，同时切断城内与外界联系。经3昼夜围困，城里的日军没有水喝，补给困难，被迫于3月10日下午弃城，向五寨方向突围。贺龙急令第359旅、第717团追击逃敌，同时命令第358旅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截击北窜之敌。当突围日军逃到可兰至五寨之间的3井镇时，突然获悉八路军第358旅正向自己迅速移动。驻守五寨的日军见120师集结主力，更不敢贸然出城支援接应。从可兰突围的日军只能悬在3井镇就地蹲守待援。日军迟迟未动，贺龙亲赴3井镇督战，调整战术，连夜攻城。八路军第359旅的717团和718团2营，从东南和西面突入3井镇，一步冲入炮兵阵地，缴获山炮2门、炮弹6车。次日凌晨，第359旅再次发起进攻。截至上午10时，共歼敌300余人，俘敌28人，3井镇突围日军逃向五寨城，第359旅乘胜追击，迅速包围五寨，同时支援部队358旅于当天上午抵达五寨郊外待命。张宗逊时任358旅旅长，1908年出生，黄埔军校57生，19岁参加秋收起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3月12日，驻守五寨的日军400余人出城反扑，静候多日的张宗逊指挥第358旅715团在河湾村将其击溃，并于当夜袭占南关，迫使突围日军缩回五寨城。
2: 如何夺取五寨？120师内部出现了2种意见。有的指挥员认为，358旅、359旅既然已兵临城下，应当一鼓作气，迅速进攻五寨城。
3: 当时贺龙认为，敌人固守坚城，火力也很强，我军火力有限，强攻要吃大亏。他主张绕过五寨城，西敌侧后，汉其纵深，截断以联络，把日军诱出城来，相继歼灭。经过深入讨论，决定用部分兵力围困五寨，而将大部分兵力集中于五寨神池之间，切断敌人交通运输，打其增援部队，逼守敌退出五寨。
1: 贺龙部署用1个营和游击队伪装成主力围困五寨城，将2个旅的主力分别置于五寨西北和东北通往3岔堡和1井的2翼，孤立五寨，截击援军。兵贵神速，东北翼的八路军第358旅日夜调动，行至1井镇以南湖北村一带时，遭遇从神池赶来增援五寨的日军1000余人。第358旅居高临下，奋勇冲杀，甚至有战士赤脚与敌人肉搏。经过6小时激战，歼敌300余人，俘虏军官1名，缴获轻机枪3挺，将残余援军赶入1井镇。 3月18日，日军200余人从三岔堡增援五寨城，被八路军359旅第717团击退。至此，日军在五寨、义井、三岔堡编制的三角攻防体系，被八路军第120师展开的双翼彻底拦断，五寨日军沦为瓮中之鳖。3月19日，王震指挥第359旅一部夜袭五寨，城内日军遂于3月20日弃城逃往义井镇。与此同时，侵占保德、偏关、河区的竹内联队见五寨失守，侧翼暴露，于当日弃城向朔县撤退。八路军不战而收复保德、偏关、河区三地，围点打援，令敌军进退维谷，接连弃城。晋西北日军占7城，仅存神池、宁武两地。贺龙抓住战机，令王震、张宗逊打击义井、三岔堡两处残敌据点。八路军第359旅切断义井北面交通，逼迫义井日军3个大队向神池逃窜。第358旅乘机在凤凰山一带伏击，歼敌300余人，击毁汽车10辆，追剿残敌，直抵神池城下。3月23日下午，神池内外的敌军乱作一团，仓皇逃往朔县，第120师收复神池。至此，八路军几近肃清晋西北大部日军，只剩千田连队长指挥1500余人孤守宁武。
0: 贺龙说，日寇在城内构筑工事，要居险而守，把宁武作为控制北通浦路及杨坊口公路的桥头堡。这颗钉子我们不能让它安，要干净彻底地把鬼子赶出晋西北，必须拔下这颗钉子。他决心趁热打铁，趁我军连战节节之威势，继续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消灭敌人，收复宁武，彻底破敌为攻，取得全胜。
1: 宁武古称宁武关，这里是大同至太原的咽喉要道，东西两侧险峰环绕，为同浦铁路北段的重要枢纽。贺龙判断，一旦进攻宁武城，日军必会大举支援，这正是围点打援绝佳契机。他把两个主力旅部署在宁武、杨坊口之间，重点阻击援军，同时留下八路军第358旅716团和第359旅718团2营围困宁武。贺龙特意叮嘱负责围城的716团团长，人称独臂将军的贺秉炎，日军如果弃城逃窜，你可以放行，让王震、张宗逊去收拾他们。3月31日，杨坊口日军派出步骑兵6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南下，企图接应宁武守军突围。当日军援军进至石湖河时，突然遭到八路军第359旅的顽强阻击，日军被打死100余人，

0: 此时，千田连队长指挥500余名日军趁机出城，妄图从木茶嘴骆驼沟进攻第359旅侧背，与杨方口援军会合。冒死出城的千田连队长并未遭遇八路军第716团猛烈阻击，此刻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迈进八路军第120师的主力包围。
1: 获悉05守军突围，部署在斗沟的358旅715团主动向东出击，与359旅夹击突围守军。战至黄昏，日军被歼300余人，千田本人被击伤，被迫退回05城内。石湖河的日军见接应无望，被迫缩回杨方口。与此同时，从原平赶来增援05的日军部队，当行至神山上杨武一带时，遭遇我军359旅718团有力阻击，被迫回撤。
0: 4月1日深夜，固守05的日军待援无望，趁夜色弃城北逃。为分散八路军的火力，千田一出城便命令日军分成多路纵队，悄悄沿铁路向杨方口逃窜。
2: 八路军立刻发动追击，358旅716团在石嘴子，359旅719团在石湖河各追前日军后尾一步，残敌会同杨方口日军逃往朔县。
0: 至此，晋西北反围攻战役胜利结束。

血奋战，先后收复了日军占据黄河东岸的可兰、五寨、偏关、河曲、保德、神池、宁武等七座县城，歼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一门、步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挫败了日军大规模围攻，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保卫陕甘宁边区有重要意义。1937年11月至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对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围攻以失败而告终，心有不甘的日军纠集50000余人再次进攻晋察冀边区。1938年10月28日，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在山西省广陵县邵家庄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了一次伏击战斗，此战使日军北围舞台的企图彻底破灭。

0: 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